0: 台，实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4: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3: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4: 每天早八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3: 北方快车，
4: 河北生活广播、经济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5: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白露。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的3月19。北方快车向你问早。当我们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的时候，言语自然会带着温度，行为自然会留有余地。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从1月1号起，我省全面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周期为12个自然月。目前政策已惠及全省11.9万名失能老年人，在全国受益老年人中占比达11.05%。按照政策，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凭电子消费券最高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近年来，北京新发地市场在我省建设了10家分市场和50万亩种植基地，河北农产品占据了北京新发地市场22.5%的市场份额，位居全国首位。为进一步提升公共交通出行体验，降低市民出行成本，石家庄公交集团联合支付宝平台推出扫码领随机优惠券与充值享立减双重优惠活动，活动时间为即日起到2026年6月30号。目前，石家庄市坪山县驼梁景区仍然实行封山管理，从即日起到2026年5月31号不对外开放。一季度，雄安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205.5亿元，同比增长17.6倍。日前，幸福张家口 APP 民政救助专区正式上线运行，这是全省首个市级社会救助网办平台，张家口市民足不出户即可在线提交救助申请。国铁集团消息，铁路部门将推出老年旅客折上折优惠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等新举措，助力更多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妨去赏赏花吧。若您想在赏花的同时触摸历史，承德恰逢其时。避暑山庄的文官果花正值盛放，普陀宗城之庙的丁香也正浓，花香伴着微凉的山风，是北方春日的限定体验。若您想在盛放的花海中饱览山河，秦皇岛不可辜负。祖山高山杜鹃的花期恰与五一假期完美重合，塞北小黄山的奇石与粉紫花海沿着天女峰肆意蔓延。若你想拥抱繁花，请纵览燕赵腹地的百里花潮，月季在石家庄滹沱河畔铺就五彩地毯，衡水故城的芍药，保定狼牙山的牡丹，廊坊市自然公园里的繁花似锦，都以最饱满的姿态邀你共赴一场花不醉人人自醉的乡野盛宴。抓住假期的小尾巴，让我们一起寻着花香与绿意，邂逅燕赵大地的绝色风光。北方快车五一特别策划，致敬每一份坚守。今天来听第5期《半世耕耘筑种业》。春深燕赵，麦浪滚滚。在河北新集广袤的田野上，有一位头发花白、步履稳健的老者，躬身田间。

0: 指尖抚过麦穗，眉眼间满是温柔与笃定。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组顾问、河北省小麦专家顾问组首席专家郭建考，一位将五十余载光阴都倾注于麦田的育种人。一说起小麦，他就兴奋，脸上泛起红光。一开始，我就是想让大家都能吃上白面馒头。1951年11月11号，郭建考出生在河北新乐车谷村，家穷人多，小麦品种不好，吃不饱，别说馒头，连粗粮也不够。1971年，郭建考考上了石家庄农业专科学校。1973年，石家庄地区成立农业科学研究所，他有幸成为第一批技术员。刚出校门的郭建考主持小麦研究室，农研所是在滹沱河故道上垫土建成的，一没经费，二没实验田，三无设备，四无专家，连试验材料也没有。郭建考和同事们愣是在河滩上用小推车一点一点运土，在沙滩上建试验田，育出了小麦种。1975年，河北新集马兰村的村支书来考察麦种，郭建考坦诚相告，想要得到适合推广的种子，最好还是在和大田一样的土里育种。村支书发出了邀请，要不去我们那儿实验。于是几个人一路颠簸到马兰村扎根，这一扎就是几十年。农场距马兰村5里地，平日里就几个人，马兰农场交通不畅，下了班车还要步行10几里才到，去了一住2-3个月。有一年，郭建考过节回家，步行10几里到了村口，从下午2点一直等到天黑，也没有等上班车，只好艰难地迈着快要冻僵的双腿回到农场牲口棚，在那里将就着住了一宿。人手也不够，下地播种、拉楼、送肥、上头茬水浇地，都得他们亲力亲为。培育一个小麦品种，往往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每年前后经历8个月，整地、施肥、播种、管理、收割、脱粒、烤种，一个流程都不能少。从进入农研所开始，一年四季，郭建考每天从早到晚盯着麦田，一株一株观察，上百个环节，一个环节有疏漏，一年的汗水就可能付之东流。他说，农业科学研究没有惊天动地，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一点一滴的积累。他就像图钉一样钉在了麦田里，坚守为国家培育优良麦种的初心。2022年，他们最新培育的马兰一号小麦单产863.8公斤，在我国北方缺水地区，这个单产量可谓振奋人心。多打粮食既是为家也是为国，郭建考和同事们把小麦亩产提高到500公斤、600公斤、700公斤，最新提高到800多公斤，单产记录不断刷新，农民们高兴，郭建考更高兴。如今郭建考的小麦三步走目标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从吃上到吃好，还得节水、健康、绿色。讲起未来的目标，他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一个育种专家培育一个品种并不难，难的是让老百姓们认可，要让每一寸土地生产出更多的小麦，让每一滴水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稍后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探索身边的科学密码王爽的故事。
1: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下面给您带来的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从害怕虫子到虫情专家，他如何克服心理障碍，练就火眼金睛，成为守护植物健康的一道防线。下面为您讲述探索身边的科学密码王爽的故事上集。
1: 他就是王爽，颐和园的虫情测报员。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对颐和园中的各类昆虫进行监测预警，确保及时发现病虫害，并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进而维护颐和园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系统的稳定，以及保护园中古树植被的健康。听上去，虫情测报员这个岗位的工作似乎琐碎而简单，但事实上却极为复杂繁重，而且对于颐和园来说更是尤为重要，被称为颐和园中守护植物健康的一道防线。工作十余年来，王爽已鉴定出丁香、梨树、海棠、矮牵牛等多种植物的病害，积累了400余种病虫害和天敌昆虫的监测资料，亲手制作了1000余件珍贵标本。那么，王爽为何会选择来到颐和园做一名虫情测报员？在维护生态环境和守护植物健康的工作中，他又有哪些攻坚克难的故事呢？1980年，王爽出生于河南南阳，他的父母都是从事环保工作。在父母的影响下，王爽从小就珍惜一草一木，时常想象自己就是未来的生态环境卫士。也正是在父母的鼓励下，王爽考取了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专业。2008年，博士毕业的他面对众多待遇优厚的工作，毅然选择了扎根基层，来到颐和园园艺队。
5: 因为从小喜欢园林，喜欢跟自然打交道，得知自己能够来颐和园工作也是非常的幸运的，非常开心的。入职之后呢，妈妈当时还拿出一张小的时候在颐和园游玩的照片给我看哈，就觉得哎，你终于还是来了这里。
1: 得到了家人的认可，让王爽更加珍惜这个工作。然而初到颐和园园艺队，王爽就发现自己虽然身为博士，但专业方向主要和农作物有关，对园林植物和昆虫一窍不通，这让王爽有些措手不及。
5: 虽然是博士毕业呢，但是只是能代表着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一个问题的研究比较深入哈，在知识的广度方面呢还是比较欠缺的，尤其是在昆虫方面。其实我在入职之前是没有接触过昆虫的，是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的。
1: 没有知识储备的王爽要面对的却是颐和园这本昆虫界的百科全书。据统计，颐和园已监测到的昆虫种类有上百种，如何才能熟识这里的每一种昆虫呢？这对于从小就害怕虫子的王爽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5: 怕虫子这事儿呢是从小就怕，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被羊喇子蛰过的经历哈。在高中上学的路上呢，也是从树上掉下来的羊喇子直接就掉在脖子里边，当时就肿了半个月吧。这是给我带来了一段非常不美好的经历。所以在后来在选专业的时候呢，当时还特意避开了这个昆虫学，选的是植物病理学专业。
1: 谁能想到特意避开的昆虫专业竟然成为了他入职以来必须要面对的难题。有同事建议他可以先从做标本入手，看看能否借此克服害怕虫子的心理障碍。
5: 那就是为了克服自己害怕虫子这个心理呢，所以呢我就开始制作了人生第一个标本哈。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哈，就第一个标本做的是斑衣蜡蝉，也是一个刺吸性的害虫。
1: 王爽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他第一次面对斑衣蜡蝉时，手在不停地颤抖，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鼓足勇气拿起一根根细针，细致地处理了斑衣蜡蝉的翅膀，还做了采集时间、采集地点等方面的记录，保证了标签内容准确完整。
5: 当时做完第一个标本之后呢，就感觉好像对昆虫免疫了，从此之后就放开手的去做跟昆虫有关。

0: 烦的事情了。其实呢，就是很多时候是工作在倒逼自己去完成自己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1: 第一次顺利完成了标本制作，让王爽揪着的心放了下来。但他没有想到，作为重情策报员，制作标本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更具挑战的工作内容在等待着他。
0: 我们也经常会在天牛羽化期的时候去人工捕捉天牛，这也是我们一种经常采用的防治措施，有时候也会经常被这个天牛给夹到过手哈。然后我们在释放肿腿蜂的时候呢，也会被肿腿蜂蛰到。肿腿蜂跟咱们蜜蜂不一样哈，蜜蜂蛰一次它可能自己也会牺牲，但是肿腿蜂是可以反复的去蛰啊，这也很正常。鸟屎在头顶上掠过，这经常的事儿。我们干这行呢，就不能够怕脏、怕累、怕苦。
1: 王爽的日常工作分为白班和夜班，白班的工作是日常巡查测报、生物与物理防治，而夜班则配合白班的需要执行应急防控作业，每一个环节都是紧紧相扣的。因为植物和虫子还没认全，初到颐和园的王爽经常张冠李戴，总是影响工作效率，这让与他搭档的夜班同事苦不堪言。
2: 我们之间其实是一个打配合的关系，就是白天需要去有重情策报员去查重情，然后他们比如说有时候要是地点描述的有失误的话，我们就会像打仗一样拿着所有的设备到那儿去，然后打完发现扑个空。这一次的班组干的这个活相对来讲就是一个无用功了吧，算是。
1: 对于重情策报员来说，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延误防治，进而对园林景观造成危害。颐和园的园林设计和地势地貌并不适合大面积机械化作业，如何在有限的人工条件下尽快完成防治，对每一位重情策报员都是考验。
0: 全员转一圈下来，就是各个角落都要走到的话，我们应急的时候也是需要一整天的。这个工作是一定是费鞋费袜子费腿费脚的，但是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
1: 每当跟老师巡园时，王爽都会随身携带笔记本，遇到不认识的就立刻记录下来。每日约3万步的巡园工作还是不能满足他尽快认清植物和昆虫的期望，因此王爽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机会，一旦有班组打来和病虫害相关的电话，他都抢着接，接完就跑去现场了解情况，遇到不明白的立即向师傅请教。
0: 我们的同事和领导呢是对我非常支持和帮助非常大啊。我的师傅呢魏宝红师傅呢他经常会亲力亲为带着我们去转，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去找到这些害虫的踪迹。在他们的支持帮助之下呢，我才能够得以快速的转变来投入到我们这个工作的角色。
1: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一年时间，王爽不仅克服了内心的恐惧，熟知的昆虫种类也越来越多。
0: 游客有的时候会问我们，你们释放的这是什么天敌昆虫，我们就会跟大家解释，这肉食性小蜂是用来防治美国白鹅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天敌。其实呢，我觉得游客对我们提一些建议或者跟我们有一些交流都是好事。
1: 颐和园每年接待游客众多，时常会有游客向园区反映一些生态和植保问题。作为一名重情策报员，王爽更是要仔细听取游客的意见，而一旦遇到与重情相关的突发事件，王爽又能否拿出快速解决的办法呢？
3: 2009年惊蛰过后，随着气温的回升，颐和园内的游客也逐渐增多，但同时一群群形似蚊子漫天飞舞的小飞虫突然出现了，它们成群结队地盘踞在游客头顶，甚至还会直接撞击到迎面走来的游客脸上，这让许多游客不胜其烦，难以忍受。
0: 那会儿呢，我来颐和园还不到一年，还没有经历过整个这个周期的一个病虫害的防治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时也是没有底。都知道说是水里面的蚊子，但是并没有人去鉴定它到底是什么。
1: 它们真的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蚊子吗？对此，王爽有些疑惑，他决定要调查清楚，给游客一个确切科学的说法。于是他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了取样，只见黑蚊子身形如针管，左右各有3足，翅膀通透，头部有2根触角。
0: 当时呢，我们就拿了这个捕虫网去采集了这个标本，就想着赶快下班的时候

0: 后就去母校中国农业大学的昆虫系去找相关的老师去看一下哈。后来呢，老师们也印证了它确实是咬蚊科的一种，它跟我们这个咬人的蚊子是不同的，它是没有这个口气的，它不能够吸血。
1: 颐和园出现的为咬蚊科一种常见的昆虫，其幼虫在各类水体中均有广泛分布，咬蚊成虫口气退化，不叮人也不传播疾病，但它们和蚊子一样，对二氧化碳、热和汗水十分敏感，具有感知、追踪恒温哺乳动物的本能，所以才会在游客身边或头顶上空成团飞舞，密集出现。可是这种情况为何会在2009年的惊蛰之后发生呢？
0: 颐和园的水面呢是非常大的，惊蛰过后冰面就开始开化了，那么这个时候水体是很安静的，咬蚊的滋生的环境呢是需要一个安定的水体，那么这个环境呢就非常适合我们的咬蚊的滋生。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天敌呢还相对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态系统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波动，它既不是农林害虫也不是我们的病媒的昆虫，所以呢就赶快跟游客进行解释，跟相关的媒体也做了这个回复，消除了负面的影响。
1: 王爽向新闻媒体进行了解释说明，但他认为咬蚊扰民事件还远没有结束，他更为关心的是如何治理咬蚊，怎样能既保护生态环境又能消除它给游客带来的不悦体验。消灭虫子的传统方式是化学农药，可是北京市团城湖饮用水水源地就位于颐和园西区，它是北京市内重要的供水枢纽，而且咬蚊还是颐和园团城湖水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监测团城湖水体环境和污染状况的优良指示生物，因而不能向水体中肆意投放药剂来杀灭咬蚊幼虫。
0: 其实呢，咬蚊的一生中呢，它大部分是生活在水里边的啊，它是我们水体的生态系统、湿地的生态系统中食物链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首先呢，它能够以水底的一些有机物碎屑，包括一些藻类为食，能够净化水质。其次呢，它又能为我们的鱼类啊，一些其他的这些水生生物提供一些丰富的食物来源。主要我们在花鸟鱼虫市场上看到的这个红虫呢，就是我们咬蚊的幼虫。
1: 通过一系列调研和思考，王爽认为不能用传统方法来解决咬蚊。他提出，虫情测报员的工作应该是把咬蚊的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样既可以保护团城湖水体不被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又不会超越游客的容忍度，破坏人们的游园体验。
0: 对于游客来讲呢，只要我们的咬蚊的虫口密度能够控制在一定数量之下，对他们的出行不会造成困扰，游客呢也是能够容忍的。因为毕竟我们每个人呢都希望说我们生态环境中是能够和谐相处，而不是说只有我们人类只有这么一种生物。
1: 依据咬蚊的习性，王爽提出在每年2至3月要提前对咬蚊进行监测预判，采用物理与生物相结合的防治措施。
0: 咬蚊的虫口密度增加呢，其实呢也是跟它的这个天敌减少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在游园的过程中也减少对野生动物的这个捕捞，尽量呢去不要去干扰我们的水体的生态系统，同时呢我们也会增加这个监测的措施，在一些重要发生的阶段呢，我们会采取一些念虫板来进行监测，同时呢我们也会想办法来增加水体的流动性，来为这个咬蚊的滋生呢减少它们适合的环境。
1: 在王爽看来，在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中，每种生物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抵制野钓捕捞等不文明行为，既能低碳环保地防控咬蚊，又能吸引更多的鸟类来颐和园栖息驻足。藻、虫、鱼、鸟的食物链成就了颐和园湖区的生态平衡。通过处理这次的咬蚊事件，王爽深刻意识到，以往除藻、除小、除鸟的化学处理虽然成效快，但是不能对待所有昆虫都是这样一刀切。为了维护生态环境，王爽开始有意识地探索除化学防治外更多的治理措施，而这种探索将会给他接下来的工作带来更多的挑战。
0: 其实每年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所以呢，我们每年都是一个新的期。

0: 用新的起点来看待我们每年的工作。
1: 扎根基层十余年，他不断挑战自我，面对各种害虫，他如何读懂古树的语言，守护园内所有植物的健康。下面继续为您讲述探索身边的科学密码王爽的故事，下集。
2: 颐和园是以昆明湖万寿山为基址，以杭州西湖为蓝本，汲取江南园林的设计手法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山水园林，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园中栽有古树1600余株，其中近百株是一级古树，对这些古树进行病虫害防治的工作主要由颐和园园艺古树中心来承担，王爽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的核心工作是对颐和园中的各类昆虫进行监测预警，成为园区里一双时刻在线的眼睛，守护着颐和园中包括古树在内的所有植物的健康。十多年来，作为颐和园的一名虫情测报员，王爽克服各种困难，多次应急处理虫害，并逐步采用了以生态防治为主的方法，保护了颐和园的生态环境和北京市团城湖饮用水水源。2010年，王爽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北京皇家园林文化节活动前夕，重点防控对象美国白鹅大规模出现。这种外来入侵的昆虫食量大，发展速度快。美国白鹅幼虫进入暴食期后，几天就能吃秃一棵大树。
0: 那么2010年的时候，当时监测到了很多成虫，是对我来讲是措手不及的。这是美国白鹅的成虫，它的成虫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呢，是它的肌节和腿节呢是橘黄色的，这是也是它区别于其他灯蛾科物种的一个重要的识别特征。
2: 作为虫情测报员，王爽必须要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美国白鹅的数量，保证北京皇家园林文化节活动的顺利举办。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王爽决定针对美国白鹅生长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进行治理。
0: 它的幼虫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识别特征，是它会结网危害。那么在网目期呢，我们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把它剪掉，剪除网目，彻底的把它剪掉。我们尽量是在低龄期的时候就要第一时间的发现它，这个时候呢我们剪除起来呢就比较彻底，会比较容易把它完全的清理掉。那么一旦它在高龄甚至后期它已经破网危害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剪除起来就比较费劲了，而且呢还容易清理的不干净。
2: 即使找到了美国白鹅生长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但颐和园不仅面积大，山形地貌多样，防治死角也有很多。王爽和同事们在剪除网目时还是遇到了很大困难。
0: 那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早上6点钟就要到岗，然后我们就会全员的去巡视这个网目的情况。我骑着自行车是在园外转一圈，要看看这个园外周边有没有一些发生的情况，然后再进园各个角落、山上啊、沟里啊都去看它的栖息树种，还有它上面的一个发生情况。那个时候呢是非常辛苦的，尤其是在8月份的时候，那是基本上是每天都是汗流浃背的。
2: 前前后后，王爽和同事们总共在20余种植物上剪掉了145处美国白鹅网目，释放天敌昆虫上亿头，才将虫灾及时地遏制在了萌芽之中。然而，在王爽看来，美国白鹅的防治是一个持久战，越是取得阶段性胜利，越不能松懈。
0: 美国白鹅的防控呢，不是说我们这一代防治完了后面就没有压力了，它每一代的压力始终在，而且它还存在一个联防联控的问题。对于这种一年发生好多代的这种暴食性的食叶害虫来讲呢，我们其实每年都是要从零开始。如果这一代我们防治没有抓住的话，我们下一代的虫口密度呢就有可能会增加，那么防治起来就会更被动，所以我们要提前做好这个防控的计划。
2: 在随后这十几年里，王爽给自己定了一个无形的闹钟，惊蛰一到，他就成为了颐和园中搜寻害虫的一只早鸟。
0: 我正在看这棵树的树梢的叶片上是否有开天窗的情况，如果这存在一定数量的天窗的话，就要引起重视了，可能会有国槐尺蠖的幼虫。 国槐尺蠖就是咱们俗称的吊死鬼，它的幼虫喜欢吃槐树的叶片最嫩的部位。
2: 国槐尺蠖幼虫期有六龄，初龄幼虫取食嫩叶叶肉。国槐尺蠖是暴食性昆虫，如果任由其数量发展，短时间内可将整株甚至整片国槐树叶片吃光，造成枝梢干枯、树势衰弱甚至死亡。
0: 哎，你看现在这儿已经有天窗了，这个状态我得立即记录下来，我要向上汇报了。
2: 国槐是北京市的市树，据统计颐和园有600余株国槐，甚至还有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古树，如果不能有效防治，后果不堪设想。
0: 国槐尺蠖的成虫呢，它是喜欢在树冠的外围产卵，而且它是单粒的产卵，所以它的这个产卵量的密度并不大，但是它的宝宝的食量是很大的。
2: 王爽在生产中不断总结经验，针对国槐尺蠖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它还有着不同的对策。
0: 国槐尺蠖的幼虫呢，从4月到9月呢均可以发现，它一年也是3到4代。也正是因为国槐尺蠖的幼虫呢，它是在树冠的外围危害，所以呢在风雨天气的时候，它有可能会被震落到地面，或者是它有一些吐丝下垂的这种习性，那我们可以利用这种习性呢，然后做一些人工的除虫。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采用释放竹蝽啊、释放竹石聂小蜂等等这些天地昆虫，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鸟类呢来进行自然环境中的生物防治。
2: 根据国槐尺蠖的老熟幼虫每年8到10月入土化蛹和越冬的习性，它和同事会选择在每年的春夏和冬季两次挖蛹，将国槐尺蠖扼杀在摇篮期。
3: 基本上它不会太深的，它就是浅土。
0: 哟，你那这么大、
4: 啊、这么大，这应该是什么？
3: 哎，还冻着呢，
4: 还活呢。
3: 这像是那个什么，没煮保不齐是那个淮宇周鹅吧。
4: 这个比较大
3: 啊、嗯、这么大
4: 很少见，
3: 咱回去养养吧。
4: 好，
3: 看看能不能养出来。人工挖出虫蛹啊，虽然看起来比较原始，但是它是一个非常经济有效的措施。我们在国槐尺蠖的这个第一代的蛹的这挖出这块，我们一共挖了有16000多头虫蛹，这对减少下一代的这个虫口密度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2: 王爽告诉我们，虫情测报的工作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要靠同事间的协作，而且这项工作即使是在当下信息爆炸的时代，双腿有时也比电脑重要。每日约3万步的巡园工作都是为了能确保早监测早预防，在害虫还处于蛹期或者幼虫期就及时消灭掉。多年的虫情测报员工作让王爽形成了职业习惯，脚下或身边哪怕是一些细微的异样，都可能预示着在昆虫与植物的微观世界里可能会发生一场战争。
0: 树干上的排泄呢，有可能说明这个树干里边是有天牛的这个危害了。那么我们在地面上比如说走过的时候，感觉有一些粘脚的感觉的话，它有可能这个树上会有蚜虫啊、红蜘蛛这些刺激性的害虫。那么我们看到一颗飘落的这个槐树的叶片，也有可能它上面会存在着我们的红蜘蛛。
2: 发亮的叶片，变暗发黄的树冠，任何异常都逃不过王爽的火眼金睛。有时王爽还会从游船上远眺万寿山，在树群中辨别是否有异常。游客眼中的翠绿一片，在他眼中是颗颗分明。王爽发现这棵桃树有异样，
0: 哎，那有个成虫，已经羽化了，可以人工捕捉。这里边有幼虫，它还在继续往出排泄。这种隐蔽性的天牛是不太容易被发现，因为它的幼虫是在树体里边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它排泄的习性来判断它所在的位置。对于这种昆虫我们都是零容忍的，发现了就一定要消灭掉。
2: 这是桃红颈天牛，幼虫隐蔽性危害可长达2到3年，它们在树体内部破坏树木疏导组织，阻碍水分和养分运输，影响树木生长发育。它们还会使树体的柱孔外堆积出大量木屑状虫粪。桃树受害部位常出现瘤胶，危害严重时造成树木整株枯死。
0: 天牛的攻击力很强的，它的钳子会把人夹伤的。
2: 如今徒手抓天牛对曾经见到虫子都会尖叫的王爽来说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王爽说，每次巡园除了会处理这些突发情况外，他还会在每周固定的时间检查虫情测报灯， 其内部设有八个口袋，每个口袋中对应的是一天收集到的所有昆虫。重型测报灯夜间会持续发出亮光，部分趋光类的昆虫会被其吸引，落入重型测报灯的口袋里。每隔几天，王爽会取出袋子，检查每一天的袋中成虫的种类和数量，逐一记录下来。
3: 因为虫子的这个发育啊，它也是需要这个鸡温的。你像39度那天上灯的虫子还是挺多的。这个是中华裸脚天牛的成虫，它的成虫还是这个非常凶猛的。我们逮到它之后呢，我们是要让它们住单间的，就是不能把很多头成虫放在一起，它们真的会互相残杀。国怀尺货雄成虫17头，雌虫6头，就相对来讲这个雌成虫是不爱上灯的，飞翔能力可能差一些。有很多昆虫都具有这个访花的习性，然后让这个促进这个植物结实，然后从而给这个鸟类啊提供一些小水果、小种子等等哈，也是为了保护整个生态环境的稳定性。
2: 王爽将稀少的昆虫回收起来，准备带回实验室制成标本，或是送给农林院校的学生。最令王爽兴奋的是遇到不能确定品种的昆虫，他会立即查阅资料，确认昆虫种类与生活习性。通过不断积累，王爽认识的昆虫越来越多，可是他觉得这还远远不够。
0: 其实我们虽然在这里工作了10多年了，但是对我们这些防治对象还不是完全的了解，因为我们的这些有害生物呢，它有很多个不同的状态，很多年可能就只能看到它一个状态啊。那么所以说我们有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呢来去观察它每一个虫态的一个情况，我们收集到整个生活史的这个行为这个变化，才能够做出一个判断，总结它的这个发生规律和防治的措施的规律，就是还是需要我们用更多的时间来去进一步加强它的研究吧。
2: 利用前辈传授的园林知识，再结合自己工作中的不断积累，2018年王爽和同事们共同编撰出颐和园园林有害生物测报与生态治理一书。该书以颐和园园林植物的常见病虫害为主，共收录有害生物316种，其中微生物51种。
0: 收集编撰这本书的材料呢是非常漫长的，它需要我们一代一代人的积累，我们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为我们很多的老师呢都是我们这个专业的泰斗，我们也是借助于他们的这个肩膀，我们也见识到了更多的虫态。
2: 随着工作经验越来越丰富，王爽对于害虫防治有了自己的思考，他逐渐意识到昆虫在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一种昆虫都是生物多样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即使是所谓的害虫也不例外。王爽认为，站在人类的角度上，防治害虫可以适当控制它们的繁衍，但不能将它们灭绝，因为生物圈中失去了它，很可能会导致很多其他生物因为没有食物而相继灭绝。因而近些年来，王爽和同事们开始不断地利用生物防治法，通过释放瓢虫、肿腿蜂来控制蚜虫、天牛等害虫的数量，在保持景观完好、有虫不成灾的基础上，避免了化学农药的大量施用。王爽认为，一线工作是最能发现生态治理的困难点、瓶颈点的，他致力于去做一个生产和科研之间的桥梁，来达到一个产学研的结合。这也正是支持王爽十几年来不怨不悔扎根基层的初衷。他觉得比起对颐和园的守护，颐和园所给予他的更多。
0: 我和同事们的工作呢，其实呢没有特别剧烈的创新和变化，因为我们呢就是要保留它原来的样子，保护它的历史的全貌。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根深叶茂的古树呢，真的会油然而生一种敬畏。它是比我们的生命周期更长的生物，它们有比我们更智慧的生存的这个方式，所以呢，让我们也能更敬畏它。一些安静的情绪，一些思考呢，都是颐和园这个古老的园林赋予给我的。这不是说我们用几十年的工作能够回报得了的。我也愿意呢，就是用我们的一生呢来去守护它，保护它。
1: 天的北方快车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白

0: 路，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评书机。
12: 狄仁杰尽量用和缓的语气说：“
13: 元芳啊，你打算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啊？
12: 我也不知道。如果我要你回去呢？
13: 虽然这句话呀，竭力克制，但是狄仁杰的声音里仍然透出一些颤抖，让人听着都扎心呢。
12: 李元芳把头低得更低了，就是不说话。你甭管说什么，我不回答了。哎呀，狄仁杰这恨的呀，咬牙切齿，又拿他无可奈何，气得老头气愤之下，一句话冲口而出：元芳，你不是打算从此以后再也不回去了吧？狄仁杰这句话冲出去了，李元芳也抬起头来了。住在什么地方并不会影响元芳对你履行职责。
13: 你，狄仁杰没想到李元芳居然说出这么一句话，把狄仁杰气的呀，脑袋嗡嗡，
12: 血压一个劲的往上升啊。狄仁杰用尽全力克制着自己，让自己平静下来，因为狄仁杰现在正对着李元芳的脸，再看看李元芳，脸色非常差，面容十分憔悴。看到孩子这样，狄仁杰就觉得百爪揪心般的疼啊！想发脾气哪还发得出来呀？不由自主的柔声说：“
13: 元芳啊， 是不是因为景辉呀？我说过了，请你不要和他计较。况且你也看到，他现在的处境很麻烦，我想他多半是被人利用了。狄仁杰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又强作笑容。现在这两个案子都和狄景辉有关系，其实也就是和我有关系，而我现在赤手空拳的，都还需要你的帮助啊。李元芳这个时候看看狄仁杰，微微笑了一下，大人，我都明白，您放心，元芳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帮助您，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私心，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我这个心意。至于狄景辉，根本就算不得什么。狄仁杰听着李元芳的话呀，就觉得心头越来越紧。元芳啊，既然如此，你现在这番举动又是为了什么呀？哼，大人呐，其实也没什么。我……李元芳皱起眉头，好像是在努力地思考着，神情又好像有点恍惚。我只是觉得呀，这样一点点的过渡，到最后您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接受？你要我接受什么？接受我违背您的意愿，接受我按照自己的心意做出的选择，接受我让您失望。李元芳一口气说完这句话后，脸色煞白呀。狄仁杰一听这话，身子往前一挺，又颓然地靠到了背上。他看着李元芳，老头子感到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无助过，这样软弱过。这些天呢，狄公经历的太多了，承受的太多了，本来还以为有最后的一个支持，有一个永远可以信赖可以仰仗的一个人，但今天这最沉重的打击，难道说真的要从对面这个人身上而来吗？狄仁杰就觉得自己呀，几乎要倒下了，再也想不起来自己可以说些什么。他只是沉默着，沉默着。李元芳说完这几句话，好像说出了自己心中憋了很久的话一样。但是他知道这几句话对狄仁杰的分量有多大。李元芳站起身来，走到狄仁杰的跟前，轻声地说，大人，都是我不好，您别这样。狄仁杰抬眼看了看他，长叹一声，元芳啊，你这到底是在做什么呀？李元芳笑了笑，大人，元芳恐怕不能再履行对您的承诺了。我可以知道原因吗？大人，您就当是元芳懦弱吧。懦弱？这世上任何一个人说自己懦弱，我都会相信。唯有你，李元芳，你说这两个字，我偏不能相信。难道你让我相信一个可以为朋友舍命挡箭的人懦弱？难道你要我相信一个可以为职责孤身犯险的人懦弱？难道你要我相信李元芳，一个重义轻生随时准备赴死的人懦弱？大人，李元芳此时双眼闪烁着犀利的光，毫不含糊地逼视着狄仁杰，大人，您对元芳的信任，元芳感激万分，无以回报。元芳从来不畏惧死亡，元芳也常常恨自己才有区区一条性命，不能为情义为国家去死上100次1000次。但是元芳对权力的争夺毫无兴趣，元芳更不愿意为了宗室的斗争而死。您对我有知遇之恩，更是我一生的良师益友，您最了解我，也最心疼我。今天我就求您 让我自己做一次主。元芳如果真的不能再陪伴在大人身旁为大人效力，那么就让元芳去戍边，去征战疆场，而不要让元芳留在这庙堂之上。元芳已经忍耐太久了，不想再继续忍耐了。狄仁杰听完李元芳这些话，已经不知道再可以说些什么了，他就感觉到锥心刺骨的疼啊，疼的是扯心连肺。过了好半天，狄仁杰缓缓地说出一句话：元芳啊，我以为你是一个有信念的人呢。李元芳笑了，笑的时候眼睛里好像有点点泪光在闪动。我是一个有信念的人，只是我的信念和您的信念并不完全相同。过去的十年，我将您的信念全部当成了我自己的，我觉得这样很好，很简单。这些年来，我一直避免去想一些事情，可是最近却似乎怎么也避不开了。我常常不能睡觉，想得很苦，但一直不能下定决心。直到昨天晚上，是您的儿子帮助我终于做出了这个决定。其实啊，我从来没有一刻怨恨过他对我的那些举动，那些事情对我李元芳根本不值一提。相反，我现在很感谢他，因为就是他昨天那些话终于让我看清楚了我自己的心。我不想再犹豫了，也绝不会再动摇。李元芳说完这番话，房间内立刻又寂静起来，两个人都不说话了。这种寂静啊，寂静的让人感觉到骨头缝寒冷啊。过了良久，狄仁杰用一种乞求的眼光又看了一眼李元芳，做了最后的一次努力：元芳啊，假如我答应你刚才所说的一切，你仍然急着要在今天就离开我吗？狄仁杰这句话说的李元芳的泪水呀，终于慢慢的淌了下来。大人呢，每每想到要和您分离，我甚至都会感到恐惧。但您知道吗，在我的心中还有一种更深的恐惧。我怕呀，我怕我总有一天会做错事情，会伤害到您。大人，您还是让我离开吧。狄仁杰咬着牙关，狠狠地点点头啊。他用手支撑着桌子，才慢慢地站起身来。李元芳伸手想要去搀扶他，但是又犹豫着不敢去碰他。狄仁杰目光直射对面，不再看李元芳一眼，迈大步噔噔噔噔径直地走到门前，呼腾一拉房门，狄仁杰迈大步就走入了外边的大雨倾盆之中。现在这雨大的呀，铺天盖地呀，哗，这雨水顺着破损的廊顶倾泻下来，整条穿廊都积满了水了。狄仁杰昂首挺胸，目视前方，扑通一脚就踏入积水之中，啪啪啪啪，大踏步往前走。李元芳赶紧伸手拿起狄仁杰竖在墙边的雨伞，撑开追在狄仁杰身后，几乎是一路小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随着狄仁杰就来到客栈门前。狄春这个时候从马车里面伸出脑袋，一看两个人的身影，狄春赶紧下了马车，也撑起伞来迎。狄仁杰呢，头也不回地上了马车，厉声叫道：狄春，我们走。
14: 哎，
13: 狄春也不知道怎么了，一看这两个人呢，情形不对，匆匆的也就瞟了李元芳一眼，急是忙活的也赶紧上了马车，一抖马的缰绳，驾！这马车呀， 就在这大雨磅礴之中向前冲去。李元芳往外跑了几步，

0: 眼睁睁看着马车消失在一片大雨之中，李元芳现在仿佛失去知觉似的，站在那里，任凭着瓢泼大雨冲刷着全身呢，也不知道在那里站了多长时间。李元芳这才好像突然从梦中惊醒，他赶紧一转身，急急忙忙跑过穿廊，又回到了房间。到了房间之内，李元芳赶紧来到柜子旁边，打开柜子门，冰儿，冰儿，这里边还藏着一个寒冰呢，怕时间长了把寒冰给闷坏了。打开门一看，哟，就见寒冰呢，蜷缩成一团儿，靠在这柜子的一角上，双眼紧闭，看那意思呀，好像是睡着了。这寒冰呢，还真睡着了。他现在呀，就觉得浑身酸疼，脖子发硬，浑身发热，迷迷糊糊，迷迷糊糊。这寒冰呐，就好像来到了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啊？寒冰揉揉眼睛一看呢，啊，看清楚了，正是太行山上。一点不假，这个场景啊，不止一次在自己梦里出现过。那天晚上正是这样，极黑极黑的夜，没有一点月光。哥哥拉着自己，疯狂地在这山道上跑啊跑啊。哥哥不会说话，自己跑得太慢的时候，哥哥只能朝自己哇哇地叫着，那意思是说：“快呀，快呀，别停，别停，后边有人追杀。”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它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么那么黑？它。

0: 也没有看个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对的，
0: 你得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卖个那什么点儿的？
1: 对的，
0: 您了不知道，
1: 哎，
0: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1: 啊，
0: 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里街。你打你八大乡、
1: 嗯、
0: 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中乡啊广中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县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 啊,
1: 啊
0: 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样、
1: 嗯、
0: 你指着样的挑、
1: 嗯、
0: 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那怎么那么贵呀、
1: 啊
0: 嗯、你想啊、
1: 嗯、
0: 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
1: 天
0: 空的事事得管着要了吧
1: 对、
0: 啊、你没有两毛六、
1: 嗯、
0: 他也得两毛五、
1: 哎、
0: 你没有两毛五
1: 嗯、
0: 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对
0: 了，没有两毛四、
1: 啊，
0: 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法？怎么慈密？怎么滋味？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
1: 哦，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嗯、
0: 你说一个样的布、
1: 哎，
0: 我卖一个样的价、
1: 哎，
0: 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
1: 嗯、
0: 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并不头子、这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
1: 嗯，
0: 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
1: 哎，
0: 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
1: 毛八
0: 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那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您哪这边这儿的小偶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儿？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水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不一块四，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啊，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

0: 俩去。
1: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啊，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 敬，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呢？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哦、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2: 的。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 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不是 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
1: 这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0: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咱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
2: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你三头，你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才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刚才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 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喜沙沙喜沙沙。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6: 啊？
7: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7: 哎，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
7: 啊，
6: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6: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6: 逮谁偷谁呀、啊、
7: 嗯，
6: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6: 五年了。
7: 我
6: 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6: 你要去法院呐？
7: 哎，
6: 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6: 明天就公审
7: 啊？
6: 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6: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6: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6: 裤衩里还烟卷呢。
7: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6: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6: 明儿就枪毙呀、啊、
7: 嘿，
6: 你爸爸
7: 啊
6: 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
6: 哎，
7: 你就听见这个。

0: 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呀，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像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2: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3: 80。
2: 哟。
3: 这卖80
2: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
2: 真是个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2: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1: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2: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2: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3: 我能唱。
2: 听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3: 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

0: 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1: 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这酒怎么样？
0: 听我给你吹，
1: 我吹，我吹。
0: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还。

0: 的黑，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我
0: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0: 不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人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嗯、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啊。我，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3: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
2: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3: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5: 好，
4: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3: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2: 老师来开门。你好。
4: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4: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4: 你是看厕所的吧？
3: 我爸。
4: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3: 爸，这是咱家。
4: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3: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4: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
3: 哎，
4: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3: 哎啊，
4: 倒茶。
2: 不用客气。
4: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4: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4: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3: 老师，您吓着了吧？
2: 还好，
3: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4: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4: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4: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4: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4: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4: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4: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4: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3: 你看，
4: 这不就儿子？
3: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4: 是吧？
3: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4: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4: 开始。
2: 出去。
4: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4: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4: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4: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
0: 的表情感觉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
3: 真是的。来来来，
0: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0: 你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你起来。
1: 亲爱的，
0: 亲爱的，
1: 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
0: 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
1: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2: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4: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3: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

0: 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鼎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通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通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6: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节目，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大家欣赏豫剧《朝阳沟》。
7: 豫剧《朝阳沟》是由河北籍的著名作家杨澜春根据我省邯郸地区列江村的生活故事创作而成。从1958年3月首次公演到现在，深深印在了戏迷的心中。从乡村到城市，到处可以听到人们兴致勃勃的传唱。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出戏的精彩唱腔，也重温这部戏当中所演绎的火热生活故事。首先请欣赏银环和栓宝相会的一场。银环由河南省豫剧三团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杨红霞扮演，栓宝由河南省豫剧三团盛红林扮演。
8: 银环，
9: 什么？
8: 哎呀，
10: 银环，登记了吧？
8: 哎，信你收到了。
10: 不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走，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唠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好，给，相片也取出来了。一换
8: 啊，
10: 那妈批准你没有？哎呀，
11: 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来？

0: 早就说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着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都给他说够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和他俩吃了我了
0: 呀。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呢、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你。
0: 你说咋办呢？
1: 我也没办。
0: 一欢，一欢，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1: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0: 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算是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
1: 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啊？你要斗争20年，我也等你20年。
1: 爹、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0: 一焕，哎呀，一焕，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理我。
0: 一焕。

0: 备啥来？
1: 去年暑假，当好多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你是头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女同学中间是一名，我坚决，一心要把我。

0: 职，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当初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1: 哎，那现在去也不晚呐。
0: 那他要是不叫去了，
1: 哎，咱给他来个先斩后奏，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也收不起来。
0: 那他要是撵到路上了？
1: 撵到路上再说，这挪一步总比站着强吧。
0: 好，走就走，
1: 走吧走吧，夜长梦多，
0: 走
1: 走。
0: 哎，双宝
1: 啊，
0: 我看这事儿还是再跟俺妈商量商量吧。
1: 哎呀，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完成了。
0: 哎呀，那还在乎这几天呢？
1: 把照片给我。
0: 给你？
1: 给我？
0: 咋？那也不是光照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
1: 儿。哎，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0: 你敢？
1: 你看我敢不敢？
0: 你。好好好，你死吧，你死吧，
1: 你看干不干？
0: 好，你死吧，你死吧，你死吧，
1: 你看干不干？你看干不干？好好好，跟着恁妈守住那个纸烟摊，坐着吃一辈子吧。
2: 栓宝知道银环想去朝阳沟，只是碍于母亲的反对，一时下不了决心。情急之下，栓宝使出了激将法，再加上银环几位女同学的劝说鼓励，银环终于决定立刻出发，跟栓宝去朝阳沟。下面就是经典的上山选段，唱出了山清水秀，鸟语花香。

0: 城市姑娘银环来到朝阳沟的消息轰动了小山村，当然最高兴的还是栓宝的家人，激动的都不知道怎么招待这位未来的儿媳妇。栓宝娘由马兰扮演。
1: 银环，快坐，坐，快坐，坐。哎，巧珍，巧珍，还不能倒岔去啊！哎，巧珍，巧珍，别忘了把的那汤放上。哎，什么？什么？
2: 娘，
1: 去你二大娘家把那个暖水瓶借来。
2: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1: 叫你去，你都去呗。
2: 哎，自己人还客气啥嘞？好，好，好，我去，我去。
1: 银花，你坐啊，坐啊。哎，娘，哎，你老人家身体好吧？
3: 好，好，一年也难生一回气，那人家干部都说我是啥？

0: 脚坑下的，没有学不会来。
1: 哎，这没啥，这庄稼活说难说也好说，那人家咋做咱咋做。
0: 银花，你快坐，快坐啊！哎，瞧这，瞧这啊！去年二大娘家借几个鸡蛋来，
2: 咱家不是还有了吗？
0: 你忘了？都快放坏完了啊！银花，你坐那歇着吧，我给你做饭去啊！哎，
2: 娘，我帮你烧火吧。
0: 哎呦，走那么远的路累了，快坐那歇着啊！
2: 一会儿都好啊。
3: 栓宝娘见到了未来的儿媳妇，乐在心里，喜在眉梢，想做顿好吃的款待一下。这饭还没做完呢，银环妈就追到了朝阳沟。戏友们，您一定记得银环妈那一蹦三尺高的样子，她可不是好惹的主儿。银环母亲由张月婷扮演。
0: 上山下乡是个体面的事儿，那是蹭啥了？我去接接他。

0: 木？
1: 谁是你亲家木啊？
0: 你看，那是急啥来？有话慢慢说。
1: 我的嘴不有啊？我的闺女不叫我说。
0: 别着急，先住下，明天再说。
1: 住下？那住下怕冷吃老我了。
0: 有话吃罢饭再说。
1: 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0: 那恁娘俩先说着话吧。
1: 小英花，你跟我说，你今天回去不回去？
2: 不回去。
1: 你好啊，小英花，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都舍得离开我了啊啊啊啊！
0: 我跟你说，你今天要是不回去，

0: 你给我说，你今天到底回去不回去？
1: 不回去，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你要办什么，把人告去呗。
0: 你
1: 你
0: 你，好的。
1: 看厉害没？
2: 严环就这样不顾母亲的反对，留在了朝阳沟，一心投入农村建设。但是，就像常听到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3: 一环，一句小话就值得这样？
1: 我妈的遗愿，我个人的前途，我的远大理想，我的一切一切完全放弃，一心一意来为你们服务。
3: 呀呀呀呀呀！那俺爹、俺娘、俺妹妹，全县、全省、全国农民又是为谁服务啊？
1: 你爹先进，你娘进步，你妹子光荣，你伟大，我给恁比啥？
3: 你看你说的啥话？
1: 啥话？我想好了，我还是考起团去。
3: 你是这山望住那山高，
1: 芥末拌凉菜，个人有心啊。
3: 一环，到底有啥想法？你说说，别净叫人猜心事，中不中？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你伟大，我渺小，哪家都进步，全国就说我落后。
3: 你还叫我说话不讲？
1: 我又能把你嘴堵住？
3: 你
1: 咋？
3: 一环同志。
1: 无聊。

0: 一声，第一句是咋了？
1: 敢怒也不光荣，
0: 小酸豆。应焕，这是恁妈给你捎了东西，还有封信。

0: 还没结婚呢，嫂子嫂子，叫着真讨厌。
1: 不交就算了，你怪啥呢怪？隐患痛止！
2: 臭子儿，又跟这多嘴多舌了不是？还不快出去！
1: 隐患。

0: 我也没有啥好东西，这条围巾留给乔振用吧。
1: 他用不着。
0: 我在恁家住了这么多天，给恁添了不少的麻烦。大娘，我给恁撇下几块钱吧。
1: 我又不是开店的，你就是住一年，我也不要钱。我给你落点干粮。
2: 本来已经心中动摇的银环收到了母亲病重催他返程的信后，不顾栓宝母子的劝告离开了朝阳沟。想想上山时的兴高采烈，下山的步履显得那么沉重。

银环一步三回头的下山，栓宝赶来送他，又碰上了朝阳沟的老支书从县里开会回来，带来了要用科学技术改变山村的消息，让银环认识到农村也有青年的用武之地。于是他决定回家看望母亲后重返朝阳沟。最后他母亲也来到朝阳沟落户，请欣赏脍炙人口的一段《亲家母您坐下》。银环娘由张月婷扮演，栓宝娘由马兰扮演。

见过，他不会等二妹先收完马，吃船的。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豫剧《朝阳沟》。今天的梨园风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卢琳，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我从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9: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9: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 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5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

0: 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好，好，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8: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

0: 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 对，
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 跟你们没完。
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 就是没有的事。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1: 真是
0: 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

0: 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1: 我是秦三门，
2: 我是郑车明，
3: 我是吴宇良，
2: 行学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4: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上回咱们说到，朱德总司令在西柏坡让窑洞陪老乡鸭子，跟老乡啊一起种田。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深受西柏坡老乡们爱戴。这回啊，我们要说另外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他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左膀右臂，他日理万机，不惜辛苦，被邓颖超戏称为是天天都是东方红。那他是谁呢？他又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故事呢？接下来就让红色历史专家王律带着我们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8: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全世界人民都敬佩的大人物，就是周恩来。周恩来是党的副主席，同时又是总参谋长。他不但要协助毛主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同时还领导着解放区和国统区各条战线的斗争，工作非常繁忙。当时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开玩笑说，周恩来天天都是东方红。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周恩来天天都唱《东方红》这首歌吗？当然不是。咱们都知道有个名词叫做日理万机，但是放在周恩来的身上那还远远不够，还要加一个夜字，可以说是日夜理万机。在西柏坡期间，周恩来没日没夜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连吃饭都是在办公室里，直到天色发亮，日出东方，才去睡几个钟头的觉。所以啊，邓大姐才开玩笑地说，老伴啊，你可真是天天都是东方红啊。尽管西柏坡青山绿水，空气清新，用今天的话来说，这里是个天然氧吧，是个难得的养生休闲好去处，但是周恩来忙都忙不过来，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哪有时间去欣赏美景休闲养生呢？他曾说过，我不能坐，一坐下来就会睡着。我们的恩来同志真是太辛苦了，他也需要好好休息。
7: 作为三大战役副总指挥的周恩来，在西柏坡度过了一段最为繁忙的时光。人们都知道啊，中央军委在西柏坡有个大作战室，但是恐怕很少有人会知道周恩来还有一个小作战室。那么这个小作战室在哪儿呢？
8: 其实这个小作战室就是周恩来的办公室，房间很简陋，布置也非常简单，除了一张办公桌，一个大沙发，几把椅子，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挂在墙上的全国各大战场作战地图。地图上用红色蓝色的小三角旗和箭头表明了敌我双方军事行动和兵力部署的现状，红旗代表我方，蓝旗代表敌方。小三角旗是用纸剪成的，用钉子钉在了图上，随着敌我双方军队情况的变化可以随时移动。每天上午周恩来去休息时，作战室的同志就根据当天各战场的实际情况，将红蓝小旗和箭头变动一次，以便周恩来能随时掌握我军在各战场的进展情况。在西柏坡

0: 年的时间里，除了睡觉和去毛主席那里开会外，周恩来不是趴在桌子上看文件、写电报，就是站在地图前研究战况，凝眉思索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如果说毛泽东是三大战役的总指挥的话，那么周恩来作为三大战役的副总指挥则是当之无愧的。那时军事上的问题主要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解决，毛泽东是挂帅的，周恩来参与决策并具体组织实施，他对敌我双方的战争态势、兵力部署，甚至国民党方面指挥官的简历性格都了如指掌。随着战场瞬息万变的情况，他还要及时下达调整方案，对各大军区和野战军的组织人选做出相应的调整。据作战室主任回忆说，西柏坡时期所有军事方面的电文都是经过周恩来签发的。后来人们还做过一个统计，周恩来每天要写几千字到万把字的作战电报，最多的时候一天写过22份作战电报。由此可见，周恩来当年在西柏坡时候的工作是多么的艰苦。
1: 一盏马灯，古稀老人为何睹物思情，怀念恩人？一把铁锹，周副主席如何带领群众雨夜救人？
0: 1998年，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来到西柏坡，在参观展览时，他看到一盏遍身油渍、锈迹斑驳的马灯，油口处一个深深的小洞依旧如故。看到油灯，老人颤巍巍的双手扶住了展柜，过了很久之后才轻轻地说：“是他，是他，总理的马灯，周副主席，周副主席，您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啊！”说着说着，两行热泪流了下来。这位老人是谁呢？周恩来又是如何救了他们全家的呢？原来老人名叫郭福泰，他是西柏坡中央大院大灶食堂的管理员，当年全凭了周恩来的果断机智才救下他一家人的性命。那是在1948年，老郭一家随同中央机关来到西柏坡，住在后沟新挖的一孔窑洞里。那一年夏天，西柏坡的雨水特别多，一连下了好几天。7月30号午夜，蚕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从天上掉了下来，刹那间变成了瓢泼大雨。就在这滂沱的雨夜里，老郭家附近的两孔老窑洞被大雨一冲，突然倒塌了。刘栋绍及时发现了情况，立刻呼喊起来：“快来救人呐！快来救人呐！窑洞塌了！”正在办公的周恩来听到警卫员的紧急报告，立刻提起桌上的马灯，赶到了塌方地方。他人还没到，声音先传了过来：“怎么样，人救出来没有？”有人回答说：“挖到现在了，还没见着人。”还有人喊道：“土层太厚，雨大不好挖呀！”周恩来把马灯递给身边的人，脱下了雨衣，甩手扔在一边，向人要了把铁锨，立刻上前奋力挖土，同时大声招呼人们：“大家快来挖吧，一定要把我们的同志救出来！”在挖土救人的时候，毛泽东得到了消息，他顾不得穿雨衣，就想往外奔，但是被警卫排的战士硬拦住了。卫士长劝道：“主席啊，雨这么大，您就别去了，周副主席正在那里组织抢救呢，您去了也使不上劲儿啊。”毛泽东听说有周恩来在那里，这才放了些心，终于勉强没有再往外穿。他立即命令卫士组的几个人带上手电和工具，赶去帮助救人。在窑洞边上，周恩来一边挖土一边对打手电的人说：“把手电打高些，大家注意不要伤着下面的同志。”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了，埋在里面的人生还的机会越来越渺茫。有人泄气要停手，周恩来却鼓励大家说：“加快速度继续挖，绝不能放弃希望。”终于不知谁惊喜地叫了一声：“挖到了，挖到了！”在一个3尺宽的空隙里，四个人紧紧靠在一起，已经没了知觉。周恩来马上命令用手掌的车立刻把这四个人送到中央医院抢救，因为抢救及时，这四个人都脱离了危险。最后他们又挖出一个人来，那就是理发员曹庆维，但是因为埋在土里时间太长了，他已经停止了呼吸。抢救工作结束了， 周恩来却没有回去休息，他提起马灯，又和警卫员挨家挨户地检查其他窑洞和宿舍的安全。已经有人员伤亡了，他绝对不能让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当周恩来走到老郭一家住的窑洞里，发现这个窑顶几处漏水，而老郭的妻子还抱着孩子在窑洞里坐着。周恩来问他，这么大的雨，窑洞很危险，你们为什么还不搬走？老郭的妻子叹了口气说，没有房子往哪儿搬啊？周恩来沉思了一下说道，那就先搬到食堂去，这里危险，不能再住人了。说完之后，他立刻疏散老郭一家离开了窑洞。等他们刚刚安顿下来，原来住的窑洞就轰的一声倒塌了。正是因为周恩来处理这件事情果断而又周全，老郭一家人才避免了又一场灾祸。所以老郭感慨不已地说，周总理是我们全家人的救命恩人，这份恩情老人铭记了一辈子。而我们的周恩来同志检查完回到办公室，用热水擦了擦身子，换上了一身干净衣服，又继续伏在桌上办公，一直工作到日出东方。就在出事后的第二天，人们在西柏坡中央小礼堂为那位死去的理发员曹庆维开了追悼会。周恩来副主席在追悼会上讲话说，曹庆维同志的去世我也有责任啊，在革命的年代里，我们的同志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大家团结一心，革命才能成功。追悼会结束后，朱德总司令和同志们一起抬棺为曹庆维送葬，周副主席亲手为他下葬，挥锹埋土。那个时候，领袖和这些普通的战士、普通的民众之间的关系真是亲如骨肉。
1: 穿越战火烽烟，寻访激情岁月，燕赵传奇之根脉文化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红色历史专家王律主讲，精彩继续。
0: 西柏坡纪念馆那些珍贵的藏品里面，除了周恩来曾经使用过的马灯，还有一个他也曾经使用过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胶直流两用的收讯机。这个收讯机可不简单，大有来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许昌战役的战利品，还是陈毅将军专门托人送给周恩来的。这个铁制的洋玩意儿，个头不算大，但是既能收音还能发报，用着还真方便。虽然现在看来它已经老掉牙了，有些地方的漆皮也都脱落了，然而在当年它可是美国佬的最新产品。1947年12月底，陈毅将军在攻克许昌的战斗中缴获了这台收讯机，当成了心头宝贝。要说这陈毅将军啊，也是个性情中人，这好东西嘛，自然要跟朋友们分享。后来他托人就将这台收讯机送给了周恩来和邓颖超，而且还附上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是美国的新产品，你们那边有电，用起来也十分方便，而且你们夫妻俩可以在屋里跳舞哟，何乐而不为呢？看来陈毅真不愧是有名的儒将，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也忘不了浪漫一把。周恩来接到这个收讯机和这封信之后非常开心，马上让另外四位领导传阅。从此之后，这台收讯机伴随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工作休闲都离不开它，为西柏坡的日子带来了许多幸福和欢乐。1949年3月，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这台收讯机也随主人住进了中南海。周恩来十分珍爱它，一直把它带在身边。新中国成立以后又使用了10年之久。1960年，周恩来夫妇将这台收讯机送给了他们的养女孙维氏。在文革期间，孙维氏又将这台收讯机转给了妹妹孙新氏保存，但为了安全起见，孙新氏把它转到了四川成都的姨母家珍藏起来。
1: 这台收音机原本呢，已经辗转到了四川成都，那么它又是如何被西柏坡的老馆长请回家来的呢？ 都说这好事多磨，这件文物的回家路上又经历了哪些周折呢？
0: 1977年4月，当时西柏坡纪念馆的白占基馆长到北京征集文物，从周恩来当年的卫士长那里听说，周恩来总理当年在西柏坡还有一个两用收讯机，顿时激动不已。白馆长立刻找到了时任北大俄语教员的孙新世，说明自己的来意。孙老师就说，机子倒是有，但不在此地，即使要给你们西柏坡纪念馆，也得请示了邓妈妈同意后才能决定。过了几天，白馆长又去找到了那位孙老师。孙老师说，邓妈妈说了，机子可以给你们纪念馆，但是要我去四川取，还得麻烦你给我向北大请假，最好写个文字材料。白馆长二话没说，立即给北京大学俄语系写了申请，帮孙老师请假，又给了他200块钱购买飞机票。要知道，在上世纪70年代，200块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白馆长眼睛都不眨一下，可见他是铁了心了，非得要回那台周总理的收讯机不可。这好不容易啊，收讯机从千里迢迢的四川取了回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变故。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中国革命博物馆也得到了消息，他们馆也想把这个收讯机留下。真是好事多磨，一波三折。白馆长一听非常着急，立刻又去搬请援兵，让当年的卫士长去找邓颖超大姐，请求她出面说句话，把机子呀给了西柏坡纪念馆。还是敬爱的邓大姐对咱们革命老区的感情深啊，她最终一锤定音，这台收讯机是恩来同志在西柏坡用过的，还是让他回到西柏坡吧。
1: 高瞻远瞩，核物理研究为何源于西柏坡小村庄？深谋远虑，核科学泰斗怎样完成周总理大愿望？
0: 我再来考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恐怕绝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这个当代尖端高科技的发展就是起源于西柏坡这个小村庄。咱们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为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和两弹研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这些成功的背后与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周恩来是如何力挺钱三强开创中国人自己的核物理研究的呢？这位核科学大师又是怎样得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第一笔科研经费的呢？话说1948年下半年，钱三强和夫人合泽会放弃了在法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毅然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他想要着手筹备建立实验室，但是却没有资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这该如何是好呢？巧的是1949年3月，周恩来在西柏坡起草了一封中共中央电文，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到法国巴黎去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钱三强就是其中一员。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钱三强喜出望外，他向组织上提出想要趁着到巴黎开会的机会订购一些仪器、图书和资料。可是提出了这样的想法之后，钱三强又后悔了。为什么呢？由于当时战争还在继续，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在这个时候还要拿出一笔外汇绝非易事，这不是给组织添麻烦吗？但是钱三强没有想到，他的想法从北平传到了西柏坡，立即得到周恩来的赞同，几天之后就定下了所需外汇和支付办法。周恩来的重视让钱三强心里热乎乎的，对未来的事业充满了希望。后来正是这笔外汇购买的仪器和图书资料，为创建我国核事业做出了基础准备。1976年1月8日，深受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病逝。钱三强化悲痛为力量，尽管他晚年身体已经十分衰弱，仍然为国家的高科技事业贡献了最后一分光和热。 钱三强逝世后还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位科学泰斗可以放心的走了，因为周恩来在西柏坡时发展中国核事业的愿望实现了，他没有辜负总理的重托。
1: 燕赵传奇之根脉文化，寻根溯源，讲述燕赵大地流淌的血脉传奇，追寻新中国走来的红色印记。在西柏坡，周总理日理万机，不辞辛苦，雨夜救人，身先士卒，发展科技，高瞻远瞩，他的高尚品德赢得千古美名。要说这西柏坡的众多领袖当中，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是战功赫赫，为什么被警卫员称为胡子呢？他打下了一片江山，却是在抗美援朝前一天英年早逝，他是谁呢？为什么被称为人民的骆驼呢？他的故事啊，咱们明天接着说。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7: 西游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讲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一路屡次身处险境，与各路妖魔鬼怪斗智、斗勇、斗法力，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讲述，欢迎收听。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朱子国国王向孙悟空讲述往情啊，说三年前端阳佳节的时候，来了一个妖怪叫赛太岁，自称啊住在麒麟山谢之洞，说洞中少个夫人，就把这金圣宫给抓走了。这国王说了呀，当时寡人见到妖怪，看到妖怪把我那爱妃抓走了，我心中惊恐啊，就把那半口粽子凝滞在体内，我和金圣公一直恩爱有加呀。他被抓走之后，我是昼夜忧思，结果忧思成疾， 如此得了三年疾病啊。今天呢，幸逢神僧，服了神僧的灵丹妙药之后，我行了数次，把那三年前机智之物全给排出去了，所以现在身轻体健，精神如旧，比过去还好呢。所以今日之命，皆是神僧所赐，能不让寡人感恩涕零吗？哦，原来如此，那这杯酒俺老孙是一定得喝了。孙悟空啊，一扬脖，把这一绝酒给喝了。这一绝酒不老少呢，喝完之后，孙悟空冲着国王一乐呀，原来陛下是为此惊扰啊，今日幸运俺老孙你这病情被我治好了，但不知陛下，俺老孙问你一句，你还想不想要那金圣宫回国呀？啊，国王一听啊，这泪又下来了。神僧啊，朕无日无夜不盼着我的金圣宫回来呀，但是啊，我整个朱子国没找到一个敢于和那妖怪拼斗之人呢，根本就没有降妖除魔之辈，我就算想要金圣宫回国也无计可施啊。
1: 哎，那是别人无计可施，俺老孙今天到来了，你就有计可施了。俺老孙给陛下去降妖除魔，再把那金圣宫娘娘给陛下你带回来，你看如何呀？
14: 啊，扑通，
1: 怎么呢？这朱子国国王啊，一下子给孙大圣跪那了。
14: 哎呀，神僧啊，如果神僧能够救得朕后，朕愿领三公九嫔出城为民，把一国江山尽付神僧，让神僧为帝呀。
1: 嗨，猪八戒在旁边一听啊，忍不住哈哈大笑啊。哎，这皇帝呀，哎，真没出息！哎，为老婆而不要江山，哎，他反倒跪和尚，哎，哎呀，真是的！孙悟空啊，瞪了他一眼，赶紧上前把这国王搀扶起来。哎，陛下，不必如此，俺是取经的和尚，不在你这里为官做帝呀。你放心，我把那金圣宫娘娘给你救回来。我们就西行，也就在这里呀，给你帮个忙啊！
14: 哎呀，那多谢神僧，多谢神僧啊！
1: 快快起来！孙悟空把国王搀扶起来，又问呢：“陛下，那妖精自打把金圣宫娘娘给掳了去，这一向可曾再回来过呀？”“
14: 回来过呀，那年五月节。”他不是把寡人的金圣宫给抓走了吗？到十月间呢，又回来了，又索取了两个宫娥，说是啊，带到洞中啊服侍娘娘。那我也不敢不献呢，那宫娥算什么呀？我又献出了两个宫娥呀。转过年来的三月，他又来了，又要了两个宫娥。七月间呢，又要去俩。今年二月间又要去俩呀，反正是啊，时不时的就来要俩宫娥，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来。
1: 哦，像他这样频繁而来，你们可怕他吗？
14: 哎呦，焉能不怕呀！啊，来那么多次，把寡人呢都唬坏了呀。所以呀，去年四月间呢，寡人救命公布。起了一座碧妖楼啊，只要听得狂风一响，只要知道是他来了，寡人马上带着二后九嫔入楼躲避呀。
1: 孙悟空一听，好，这国王啊，甭管出城为民还是入楼，这帮的老婆呀他倒舍不了。那陛下可不可以单老孙去看一看那碧妖楼啊？
14: 可以可以，哎呀，反正是酒席吃差不多了，如果各位啊，
1: 您没吃饱，继续在这吃。我带着孙圣僧，我们去看看碧妖楼。说着话呀，国王携着孙悟空就走出席了。那国王都不吃了，谁还敢舔着脸吃啊？文武百官也全站起来了，跟随国王一起出席了。猪八戒一看，我说猴哥呀，你这真不打理，这样的御酒不吃啊，摇席破座的，去看什么碧妖楼啊什么的。好，国王一看呢，知道猪八戒可能肚腩大呀，人家没吃饱，马上命当家官，快赶紧的在碧妖楼外再摆两桌素席呀。猪八戒一听，这才不嚷了。好，师傅，沙师弟，快点啊，咱翻席去。他还惦记吃呢。就这么着，国王带着孙悟空，带着一行文武，就来到了御花园中啊。到这里，孙悟空一看，哦，这里空荡荡的，没看见什么楼台殿阁呀。哎，陛下，那碧妖楼在哪里呀？啊，别忙，神僧啊。寡人让人呐给你献蛙。什么献蛙？就这个时候啊，来俩太监，一人呢拿着一根红漆杠子，就在空地上奔儿就掘起一块四方石板。国王带着孙悟空来到近旁一指啊，神僧你看，这就是碧妖楼啊，这得往下去，往底下三丈多深呐、啊，在里面呢挖了九间朝殿，还有四个大缸，这缸里头啊都是清油啊，点着灯火是昼夜不息，只要寡人听见有风响就赶紧的往里躲避呀、啊、然后外面有人就给寡人盖上石板了。嗨，猪八戒一听，这哪是碧妖楼啊，这叫碧妖教，这不地窖吗？嗨，孙悟空也笑了，陛下，那个妖怪呀，俺老孙看还是没有心害你呀。要是有心害你，你就躲到这地底下，他照样把你揪出来呀。你躲他是躲不了的呀。哎呀，也不知这个妖怪什么时候还来，要今天来，俺老孙就把他给拿住，给陛下你断这条孽根了。孙悟空刚说到这里呀，哎呦，了不得了。就听见正南方向啊，呜，这狂风起来了，哎呦我的天哪，把文武百官给吓坏了。哎呦，这和尚啊，这乌鸦嘴呀、啊，怎么说妖怪妖怪就到了，妖怪来了。哎呦，朱子国国王一听，圣僧啊，妖怪来了，就是这风，这风一起妖怪就来了呀。快钻着碧妖楼，赶紧的呀，这也不用打开板子了，已然打好了。嘣儿，这国王啊扔下孙悟空，他先钻进去了。哎呀，快来护驾，快来护驾，陛下，我来护驾也。这唐僧跟着进去了，众百官呐、啊、哎呦，呼噜呼噜呼噜全往里躲呀。猪八戒沙和尚一看，我们也躲，两人也往里钻，你给我回来。孙悟空左右一手啊给扯住了。哎，我说你们俩跟着添什么乱呢，都给我留下来，我和你们一起看看来的是什么妖怪。猴哥呀，你看什么妖怪呀，咱师父也藏了，那国王都毙了，咱在外面显什么能耐呀，咱赶紧的咱也躲了吧。这猪八戒左挣右挣，他还想挣扎着脱手呢，那能脱手吗？孙悟空抓得牢牢的，你给我站住，这妖怪已然来了，也躲不了了。嘣儿，孙悟空用脚尖这么一挑，帮这石板呢把这地窖给盖住了。嗨，猪八戒一看，这下我下不去了。呜，这个时候啊，这狂风就卷到了这御花园的上空了啊，唰，猪八戒一看，我的妈呀，就见半空当中闪现出一个妖怪呀、啊！你看这妖怪生这模样吧， 九尺长身多恶宁，一双环眼闪金灯，两轮扎耳如撑扇，四个钢牙似插钉，鬓绕红毛眉竖燕，鼻吹糟准孔开明，自然几缕朱砂线，颧骨眯缝满面青，两臂红筋蓝电手，十条尖爪把枪擎，豹皮裙子腰间系，赤脚蓬头若鬼形啊。孙悟空一看，用手一指，沙师弟，你可认得这妖怪？哎呀，大师兄啊，我又不曾和他相识，哪里认得他呀？哎，八戒，你可认得他？我又不曾跟他喝过茶喝过酒的，我们又不是亲朋邻里的，俺老猪不认得他。哎，依俺老孙看，他倒像东岳天齐手下把门的那个焦面金睛鬼。不是，不是啊。哎，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啊？我当然知道了，这鬼呀、乃阴灵也，那是阴气之物啊。大白天的呀，根本就不敢出来。你看现在呀，还在巳时，哪里有鬼敢出来呀？这鬼呀，也就是身有虚害，那个时候才敢出来。再说了，就算是鬼，他也不能够驾云呐、也不能够弄风啊。就算弄风啊，那也是一阵鬼旋风，哪有这样的狂风啊？他不说了吗？他叫赛太岁，估摸着可能就是赛太岁。哎，你这个呆子今日说话倒有几分道理，你们两个在此护持着，咱老孙前去问他个名号，好与这国王就娶金圣宫娘娘还朝。哎，我说猴子呀，你去你就去吧，别把我们供出来呀，牵连我们，不算好朋友。哎，孙悟空啊也不搭理他，纵祥光唰就跳到半空当中，迎着妖怪的面儿，用手点指，对，你是哪里的妖魔邪怪，敢到此间猖狂？这怪物啊，眯着眼一看，对面怎么蹦出来一个毛脸和尚啊？哼，你听着，我不是别人呐，乃是麒麟山谢之洞赛太岁大王爷爷部下先锋，今奉大王之命到此娶宫女两名，侍奉监圣娘娘，尔是何人，敢来问我？哦，孙悟空一听啊，感情这不是老魔呀，这是一个小妖怪呀。你听着，我乃齐天大圣孙悟空，保东土唐僧西天拜佛取经，路过此国，知道你们这伙子邪魔欺主，特展雄才来治国驱邪，正没地方找你们呢，你却前来送死来了。咦呵，这怪物可不知道谁是孙大圣啊，他太小了，他那个档次啊，他那个等级啊，根本就没听说过孙悟空的名号啊。哎呀，他就觉得呀，跟随着赛太岁那平常霸得惯了，根本就不知好歹呀。好你这个毛脸和尚啊，敢在此挡我道路，我让你知道知道赛太岁大王爷爷部下先锋官是何其英勇。招枪，把手中这枪一拧啊，就过来扎孙悟空。孙悟空往旁边一闪，是举铁棒，是劈面相迎，乒乓在半空这么一打。你想想，棍是龙宫镇海针，枪乃人间转炼铁，凡兵怎敢比仙兵？擦上一点神器械，大圣原来太乙仙，妖精本是邪魔孽，鬼祟焉能近正人，一正之时邪就灭。那个弄风拨土虎皇王，这个踏雾腾云遮日月，丢开架子赌输赢，无人谁敢夸豪杰，还是齐天大圣能乒乓一棍，枪先撅呀，被孙悟空一金箍棒把那杆枪啊打成两截呀。哎呦我的妈呀，这时妖怪才知道面前这个毛脸和尚不是好惹的呀，慌得赶紧的一转身，呜，拨 拨转风头往西就跑啊。哎，孙悟空一看这个小妖怪，我呀不追赶你，回头再说。孙悟空按下云头，来到碧妖楼地穴之外，用金箍棒一撬，就把这石板呢给撬开了，往下面就喊呢：师父，请同陛下出来吧，那怪物已被俺老孙打跑了。
15: 哦，阿弥陀佛，陛下你看怎么样啊？
1: 我刚才就告诉你，我这三个徒弟呀，善能捉妖降魔呀，根本就不用往地下躲。我刚才呀，要不是保着你，贫僧焉能下此地穴呀？现在妖怪被我大徒弟赶跑了，咱们上去见青天吧。
15: 真的赶跑了？哎呀，还能骗你不成？快快出去吧。
1: 唐僧这才搀扶着这国王同出碧妖楼啊。等出来这么一看呢，满天晴朗，碧空如洗，那看不见半分妖邪之气呀。
15: 哎呦，这时候啊，国王才放心呐，吩咐一声：快
1: 快不宴，刚才说好的在这碧妖楼外呀不宴。这时光禄寺啊重新在此不宴，国王啊来到酒席前，自己拿壶把盏，给孙悟空啊满满的斟了一金杯酒啊。
15: 神僧啊，你这一下子把妖怪打跑了，寡人这心中就有底了，请神僧满饮此杯呀。
1: 哦，好说好说。孙悟空啊把这杯酒接在手里，还没喝呢，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朝外有官跑过来报告啊，啊报，不得了了，西门上起火了。
15: 哦，孙悟空一听这话，就见孙悟空啊把这金杯连同酒往空中这么一撇，唰当这么一下子，这金杯也落地了。
1: 哎呦，把这国王吓一跳啊，赶紧躬身施礼啊：神僧啊，神僧恕罪恕罪啊，是寡人不是，是寡人不是啊，应该呀、啊、到金銮殿上布这酒宴拜谢神僧，我就光顾得这里方便了，才在此布宴，所以呀、啊、可能惹恼了神僧，让神僧啊把这杯子都撂了。哎呀，神僧莫要怪罪寡人呐。
15: 哎，孙悟空笑了，我说陛下，你呀多虑了，多想了，不是这话，不是这话，俺老孙呢没有怪罪你呀。
1: 没怪罪我，为什么把这杯子给扔了呀？
15: 哎，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自然得知啊。
1: 就在这里啊等了那么一刻钟，这个时候啊又有官员来报啊：哎呀，启禀陛下呀，好雨呀好雨呀，刚才西门上啊刚一起火，就被一场大雨啊把这场大火给浇灭了。不过这场雨呀、啊、弄得满街之上流雨水，你说流的是雨水吧，但扑鼻一闻呐、啊、尽是酒气呀。
15: 啊这国王一听，怎么有此怪事啊？
1: 嘿嘿，我说陛下，你刚才见俺老孙把这杯子给撇开了，你呀怀疑俺老孙有见怪你的意思，我刚才就告诉你了，非也非也呀，一定是那妖怪败走西方，俺老孙没有追赶他，他心怀仇恨，就在西门上放起火来，俺老孙这一杯酒灭了妖火，救了西城里外的人家，岂能有其他的意思？怎敢见怪陛下呀？
15: 哎呦，国王一听啊，长老真是神僧啊！
1: 哦，一杯酒，那就能灭火呀？
15: 哎呦，国王对着孙悟空啊是更加的敬重了，赶紧的在金銮殿上摆宴。
1: 这下子呀，就在金銮殿上摆起宴来了。带着唐僧师徒啊到了金銮宝殿之上，这又开始喝起来吃起来呀，又吃了两口菜，这孙悟空就说了，我说陛下，刚才那妖怪自称是赛太岁布下先锋官来你这里呀、啊、娶两名宫女的，
15: 他现在被俺老孙给打败回去了，定然报告给那赛太岁，那赛太岁定然亲自出马要找俺老孙赌斗啊，我恐怕他一时兴

0: 征兵率众，未免到时候惊扰了满城百姓，惊吓了陛下您呢。所以按老孙决定，应该主动出击，迎他一迎，在半空当中截着他，擒获这个赛太岁，然后迎回金圣宫娘娘。但不知这个妖怪所住的地方在什么方向，离咱们这里有多少路程啊？
1: 哦，寡人呐，也曾经派遣过军马到他们那里呀，探听消息。那妖怪洞啊，离咱们朱子国的都城往来50余日啊，就在南方，大概离着咱们这个地方有3000多里地呀。
0: 哦，才3000里地，不远不远呢。八戒，沙师弟，
2: 猴哥，怎么吩咐？
0: 你们二人在此护持，保护师父和陛下，俺老孙前去捉妖。说着话，孙悟空一扭身呢，就想走。
1: 哎呦，那国王一把给扯住了。神僧啊，您先别忙啊，先从容在此休息一日啊，待寡人呐，给您安排一些干粮食物，再给您带一些盘缠路费，选一匹快马，方可前去呀。
0: 孙悟空乐了，陛下呀，你所说的那是巴山转岭不行的话，俺老孙实不瞒您说，像这3000里地呀，俺老孙眨眼功夫就打他个来回呀。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西游记》，感谢您的收听。

0: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1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1: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

0: 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
1: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2: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4: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7: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8: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9: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10: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11: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9: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2: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10: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11: 国家安全。

0: 春耕夏耘
1: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1: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1: 乡村振兴看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2: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共同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芳菲五月，燕赵沃野生机盎然，五一小长假，乡村振兴看河北推出特别节目沃土绘春光，让我们走进河北的美丽乡村，漫步青山绿水间，感受乡土风情，领略古朴村庄的蝶变与活力，共赴一场最美田园之约。
0: 春风拂沃野，万象起新章，乡村振兴看河北五一特别节目沃土绘春光，致敬每一份耕耘，不负每一寸美好。

0: 那条柏油路串联山上和山下，昔日的贫困村喜迎八方来客。保定富平、顾家台、骆驼湾乡村旅游度假区地处太行山中北部山路，冀晋两省交界，被誉为冀晋咽喉。度假区的面积8.9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78.2%，植被覆盖率达90.8%。今天啊，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这幅古朴的乡村画卷。
1: 漫步村庄，一座座民居依铺而建，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太行山脚下。如今承载厚重记忆的旧居已成为顾家台村的精神地标，院舍修旧如旧，静树今夕变迁。
2: 现在看到了，就是咱们顾家山大院。在过去啊，这个房子都是特别破旧，基本上没能住了。后来在2016年，咱们梅里乡村改造提成当中，咱们把这种破旧的房子咱们把它改造成这种民宿啊。现在咱们这个顾家台是党支部林麦合作社，一共有84套民宿，其中这种精品民宿是18套啊，这个入住率是相当高的啊。你看在5、6日，基本上咱们精品民宿啊都是能达到70%多的入住率。我们下一步也就是说，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是吧，回来以后参与到这个民宿经营当中啊，然后把我们先进的理念带回来啊，然后再带动村的这些老人就近就业，最终实现我们一个共同富裕。
1: 在骆驼湾村，曾经的老房子变成了聚宝盆，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这些民宿院落保留了太行山民居的传统风貌，内部则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让游客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乡村的恬静舒适。
3: 咱们分的是两种，一种是普通民宿，一种是高端民宿。像这个小院这边后边还有上边，这都是咱们高端民宿，12间房，14个床位，都是大床房。里边的像咱们标配讲的，尤其就是那个都是智能化的，就是尤其看那个马桶咱都是智能的，还有这个门锁也是智能的。里边的布草啦，咱们都是80%的那个棉度，80-90%的棉度，床垫都西蒙斯床垫，被子都是羽绒被的。尤其咱们这个地方就是冬暖夏凉，像夏天的温度都是在20度左右。
1: 乡村游自然要品尝地道的乡土美食，骆驼湾村这家名为回家吃饭的农家院，是不是光听名字就特别的亲切？这里啊，主打的是富有富平地方特色的农家菜，尤其是这用铁锅柴。

0: 柴火炖出来的菜肴，勾起了人们记忆中的味道。
1: 这个呢，就是咱们传统的铁锅炖菜，然后我们主要是烧火做。然后像这种肉呢，一般冻制都得4个小时，一般我们从早上8点开始到11点半，然后它正儿八经就熟了啊。然后像这种的呢，就是咱们当地的这个农家菜，豆角、土豆、北瓜，这都是我们当地老百姓自己做的。然后我们呢做的主要是当地特色八大碗，我们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外来的游客品尝到我们当地的这种特色农家菜。然后当时这个名字回家吃饭呢，就是想让游客呢，然后我们服务热情一点，让他们体会到一种回家吃饭的感觉，到家了。
2: 我们又来考察考察，然后明年避暑，想到这儿来。八大碗挺好的，
3: 好
2: 可以的，不错，挺好。我们是算这回吃了3次了。
4: 老板娘也好。
2: 老板娘又热情，多好啊！这就是小时候炖菜的味儿，
3: 这个味
2: 特别好啊。
0: 除了乡村游，骆驼湾村还发展食用菌、高山苹果等特色产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
5: 现在我们种植这个香菇是个是一种 T2， 这个香菇这个品种，它吃起来这个肉质非常嫩。口感非常好。2019年的时候，那个我在外面都是说，干别的工作吧，是吧？后来我们这儿建起了这个大棚以后，我就回来了。然后从干我种完这个香菇以后了，就是生活也比较提高了，那个比以前可好多了。现在我们这个香菇这个大棚，我在我们这个园区，它有75个大棚。现在不是光我们一家，所有的人们都种植，都特别好。
1: 富平顾家台骆驼湾乡村旅游度假区着力打造集乡村旅游、休闲度假、林果采摘等多元旅游业态，同时我们也在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果树种植，助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我们顾家台和骆驼湾2个村共440户、919人，2012年底的时候人均收入还不到1000元，到2024年底人均收入已经达到26000余元。在这里您可以看到贫困乡村的华丽蝶变，看到返乡青年的热血与担当，更能看到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
6: 在太行山沿线散落着许多古老的村庄，村子里有百孔石窖，有山间美味，更有时代印记。如今这些村落通过利用自身资源发展精品民宿，找到了焕发新活力的新路径。接下来呀，我们再走进这些古村落，去感受那里的慢生活。
7: 在城市喧嚣之外啊，总有一处心灵的栖息之地，邯郸响堂山民俗村。那在这儿啊，山野与时光交织，石窑与人文共舞，正静静地等待着您的到来。进入响堂山民俗村，让人眼前一亮的呢，便是这里的石窑了。百孔石窑依山而筑，当地村民凭借世代相传的孤窑技艺，取山之石，筑冬暖夏凉之家。这些历经岁月打磨的石窑呢，如今已经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石窑洞民宿集群。院落起伏，石阶蜿蜒，既保留着原始的质朴，又注入了现代的舒适。
8: 响山村呢是1500年前呢就存在的古村落，最开始呢是修建石窟的工匠师傅们，他们呢是为了方便居住，所以就地取材呢修建了有560座石头窑洞，所以后来他们的子孙后代呢在这里繁衍生息。但是我们知道啊，像这个陕西的都是这种黄土窑洞，但是咱们这边呢都是石头窑洞。那像这种土窑洞呢，它的一个结实程度呢是来源于是土质的一个土密度，但是咱们这边呢都是石头修建起来的这种石头窑洞，所以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冬暖夏凉。
7: 漫步村中啊，时光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那些点缀在角角落落的时代印记，不仅仅是流金岁月的见证，更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沉浸式体验。

0: 这里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让历史与时光展开对话的独特空间。
1: 在这里，时间变得柔软而缓慢，空间的设计遵循极简美学，含蓄而雅致。明朗的光线透过开阔的飘窗，映照在深红色的书桌之上，书香淡淡弥漫。人们静坐其间，不觉时间流逝，只内心感到一片丰盈与安宁。时光仿佛在此，为生命悄然预留出一段宁静的留白。
0: 哎，要说最地道的山村滋味啊，非柴火炖鸡莫属了。土灶慢炖，让鸡肉充分的能吸收山野的精华，质朴中见真味儿。这不仅是一道地道的美食，更是一种山居生活的体验。民俗村就位于响堂山景区之内，与山色相依，与文化共生。当我们还沉浸于石窑的质朴与温暖的时候，只需要拾级而上，举目远眺，便能感受到另一种更为恢宏的历史气象在眼前铺展。
1: 西接巍巍太行，东望浩荡华北，这方土地以其独特的地理格局，孕育出了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仰望着被考证为中国三大皇家石窟之一的北响堂石窟，那一尊尊佛像静默千年，雕刻精湛，神态庄严，仿佛仍在低语着昔日的辉煌。他们不仅凝结着古代匠人的智慧与心血，更见证了岁月的流转，承载着一代代人的信仰与渴望。
2: 响堂山民俗村呢，现在总共呢是运行的有31个院，然后呢115间窑洞，然后目前呢我们只开发了1/3处，我们总共窑洞的总数呢是560个窑洞。整体的葱帽呢，我们是仿照的是太行山老电影20世纪50-60年代的一个葱帽。然后房间呢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设施，房间有24小时热水、24小时 WiFi， 然后卫生间呢也是干湿分离的，体验非常棒。我们这儿现在的入住率呢，基本上可以达到80%左右，每个月基本上可以住最起码到500到800间。
3: 有游乐的东西，还有一些景色都很美，这儿空气也挺好的，然后还放着音乐吧，然后带孩子玩儿挺好。
4: 比较古朴，比较原始哈，这个窑洞的风格一般在城市里边享受不到，所以在这儿能体验到这种乐趣，而且就是民风也比较淳朴吧。
0: 千年响堂，神山福地，响堂山这座集自然美景与历史文化于一身的风景名胜区，就像一座巨大的宝库，等待去探索和发现。在这里呢，您可以穿越时空，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沧桑，也可以放松身心，享受大自然的馈赠与宁静，更可以体验民俗，领略人文的风情与魅力，让心灵在这片梦幻桃源中得到滋养和升华。
5: 春风拂沃野，万象起新章，乡村振兴看河北，5.1特别节目沃土绘春光，致敬每一份耕耘，不负每一寸美好。

保定市涞水县山南村是位于太行深处的千年古村。十年前，这里因为缺水，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山南村如今已经成为涞水县旅游产业上的一颗亮眼明珠。擦亮这颗明珠的是代代相传的红色。抗日战争时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这里唱响全国，而正是借助红色基因，山南村开出了最美的文明之花。

0: 我叫李静，是保定市莱溪县九龙镇山南村的一名村民，也是我们村的一个红色讲解员。我们村是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古村落，也是抗战时期冀热察区党委冀热察八路军挺进军司令部所在地。81年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我们山南村唱响。这首歌一直以霸王别人的形式延续至今，正是借助这红色记忆，我们山南村红色旅游打造闻名全国的红色爱国教育基地。你看如今的山南村干净整洁，靠着旅游村民们日子越来越红火，男女老少不用外出打工，守在家门口就能把钱赚到了手。我们村呢被评为世纪文明村，我们村建起了文化活动中心，像什么红白喜事大礼堂、红色大舞台等等，让红色精神可听可看，也可参与。
1: 九龙镇的山南村，这红色气息呀扑面而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红色大字屹立于山顶，民房外墙上鲜艳的红五星和随处可见的抗战宣传标语，纷纷诉说着革命年代的红色历史。
2: 我们村是一个千年古村落，就文化这个底蕴非常丰富，特别是红色抗战文化。抗战时期是平西抗战的指挥部所在地，当时在我们村有40多位这样的领导人物，赵克将军啊，当时是八路军挺进军，这叫冀热察挺进军的一个司令员，在这儿是指挥了平西这个抗战。我们这里边这一条街，它是叫红色一条街。为什么叫红色一条街呢？当时是这村里面400多人，70多户参加八路军的达到了101人之多。你看大山上有几个醒目的大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曲的创作者曹火星，当年就是1943年的时候曾经住在这个老房子里。
0: 当时呢，1943年，曹火星啊参加减租减息活动来到我们平西，因为他白天忙于工作，到了晚上呢帮助我们当地的儿童宣传节目。就是有一日我们当地的恩童哼唱着霸王鞭的曲调，于是他就产生了灵感，创作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后来呢，一直到1950年第一个儿童团结成立的时候，伟大的毛主席的女儿李娜在那里当时哼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就当即指出这首歌不应该这样唱，在没有共产党的时候已经有了我们中国，所以在原有的歌曲上加了新字，就是我们现在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并且呢将抗战6年多改成了抗战8年多。我们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不会忘记曹火星，更不会忘记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领导中国走向了光明，是共产党给了我们解放的道路，是共产党给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所以呢，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跟党走。
3: 一变化不是，你看这个大街什么的，哪都那里
4: 啊挺好啊，
3: 不缺吃不缺穿。我说俺小时候哪上饭喽，哪穿衣裳喽。
2: 我们村原来是一个是环境脏乱差，因为过去条件不好，村集体也没有收入。另外一个，我们村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缺水，是我们莱水县比较缺水的一个村。当时有一句顺口溜，叫我们上面有两个村叫罗布台、三云涧，都是旱村，叫罗布台旱，三云涧干。山南好比火焰山，吃苦水等3天，吃水贵如吃油盐，就形容我们村的这个干旱程度。2014年的时候，我们村是1200的这个贫困人口，
0: 全村
2: 对对对，全村那时候1400多人。2014年以后吧，一个是到2015年、2016年，这个政府的支持力度相对说也比较大，对老百姓改善这个基础建设，改善他们生存环境，包括修路、打井，还有这个公共设施、这个场所等等，这个就业的机会相对来说，干个活、包个活的等等，就业机会也是多。我们村依托红色资源，于2019年正式搞起了这红色旅游，有 一部分人打工。

有做买卖的，也有在我们这上班的。现在因为旅游设施好了以后，现在好多的开这个农家院，开个小饭店等等，也都能够增加收入。

0: 这儿。
1: 您是哪村里的呀？
2: 是啊，
1: 你看状态真好。
3: 老百姓吧，打工也有出去，不能出去的就在村里有这个。你像我们这个干活都行，都挺好的。月月得闹点零花钱呗。
4: 我们是秦皇岛市昌黎县十里铺乡。
1: 今天为什么来这个地方呀？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6: 想到是当初革命时期的事儿。
1: 我看您都热泪盈眶了哈，想起了以前的苦日子，
6: 对，
1: 光荣岁月。
6: 光荣岁月。
7: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影响着一代代山南人。在一次次的哼唱中，自律自强、吃苦耐劳、团结一致的红色精神融入到每一个山南村民的生产生活中。近些年，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山南人不断地激发内生动力，构建起党建加网络化服务体系，以党支部为核心，依托村两委、党员、志愿者等队伍，从生活习惯到思想转变，从个人卫生到村容村貌，村民的文明素质得到了大幅提升。
8: 随着咱们这个思想的这个教育普及，这老百姓的意识也增强了。对，包括这个文明程度啊，包括对这个公共这个设施的爱护啊，包括个人的家庭卫生啊，公共场所的卫生的这个维护啊，那过去到处垃圾了往大门外就扔，现在没有了。村里这个文明家庭嘛，
9: 你们干脆打扫打扫呗，自己干净不好啊。
1: 这有人组织的还是自发的？
9: 小呗，看自己了，看哪脏了就打扫打扫呗。
8: 这是我们村里边的文化广场，另外一个我们这有建了一个这个村民服务中心，红白喜事都上这集体上这办了，村里边给他们提供各种这个设施设备，都是免费，然后我们成立这个红白理事，限制铺张浪费呀、包括用人的这个桌子啊等等，都有一个规定，这样的一个县里很好，当时也是我们全九龙镇最早的一个村实行的。
10: 山南村依托这个平息抗日革命旧址，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发展红色旅游，成为了红色教育基地和文明村。几年来，我县以精神文明建设十个一为抓手，坚持一村一品、一村一特色，打造了一批各具特色的这个文明村镇。
7: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五一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英姿，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钟，节目里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1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1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12: 妈，我想你了。
1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12: 妈，记得按时吃饭。
1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7: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5: 爸妈，我们回来了。
1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7: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寻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经典评书《白眉大侠》，讲述宋仁宗时期，以徐良为首的众英雄义士，为保国泰民安，不畏艰险，舍生忘死，抗强暴，战邪恶，倒匪巢，灭贼寇的武林传奇。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演播，欢迎收听。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韩章收了一个傻儿子，取名叫韩天锦，教给他一些武艺呀，反正是教一招忘一招吧。韩章对这个孩子是又气又爱又无奈，知道这个孩子缺个心眼儿，也不要强求了，反正能记多少就记多少。幸喜的是，这个孩子呀，人大力不亏，一把子力气，以力降十会呀。就这个力气一般人都敌不过，他又爱使棍，于是韩章啊就给他打造了一杆72斤的龙凤魂铁棍。管你能不能会使呢，能舞就行啊，能抡就行啊，一抡谁敢近身啊。哎， 这韩天锦呢特别高兴，还得是我爹呀，这棍儿太好了，合适。

0: 行啊，韩章说呀，既然有棍儿的，你也会武艺了，为父我再送你个绰号吧。韩章先说话，这绰号啊，别让别人起了。一般来说呀，是一个人行走江湖，别人根据这个人的特点，再给这个人呢送一个外号，甚至有人呢还会专门办一个贺号仪式。但我这儿子，让他到武林上去混去，让别人给他贺号，贺不好，回头啊贺个傻蛋呢，贺一个缺心眼啊，这玩意儿都难听啊。干脆我先把他外号先给了他，这样他一报号，连外号也报出去了，别人呢就站不了了。
1: 嗯，
0: 韩章啊打定主意，就根据韩天锦这个个子，韩天锦这个长相，就给韩天锦送了一个外号，叫做霹雳鬼。你听，霹雳鬼，那怎么也得把人吓一跳啊。怎么样？
1: 霹雳鬼，好啊，霹雳鬼，霹雳鬼好，就像天上打霹雳似的，咣把人吓跑了。
0: 对，就这意思。好嘞，我就记住了，霹雳鬼，我叫什么来着？你叫韩天锦。
1: 好，韩天锦。
0: 哎呀，韩章一看这孩子呀记性太差，那有些事儿啊记得着记不着无所谓，但是有些信息那必须得让他记住，反复重复也得让他记住。比如我们武艺弟兄，他的大爷钻天鼠卢芳家住在哪里，家里有什么人，得让他记住。老三徐庆，老四蒋平，老五白玉堂，这些信息都得让他记住。双侠丁兆兰、丁兆慧，亲之近派的也得让他记住，记不住给我天天背。就韩天锦呢，在家里头把这些东西呀、记个八九不离十。那么最近两年呢，韩章由于公事繁忙啊，所以老不在家，有时在仙宫岛，有时就在开封府，总之啊老不着家。写家书回来，让韩天锦呢在家里好生练武，不要惦念于我，等有闲暇的时候，为父自然会回家探望你们。但是老把韩天锦圈在家里头，韩天锦也着急，他也想爹。
1: 我爹怎么还不来呀？我爹啥时候来呀？
0: 他天天缠着二奶奶问。哎呀，二奶奶说快啦快啦，好好在家等着就行了。
1: 我想他，我想他。
0: 缠了两年，这韩天锦提出来了，
1: 我想找我爹去，我想看看他，我想他。
0: 这二奶奶一看呢，这孩子呀还真就犯了心病了，要是在家里头憋着关着呀，指不定会惹出什么祸来。行啊，孩子也已然长大成人了，想念爹想找爹，这也是人之常情啊。这么着吧，我让家人呢带着他到仙空岛去找他爹去，找到他爹在仙空岛上住上。我呀也心静了。老太太这么想着，就把几个家人呢叫过来，让他们带着你的少爷到仙空岛去给家人盘缠路费，又嘱咐韩天锦一路之上啊要听这几个人的话，明白吗？他们说住就住，他们说走就走。
1: 我知道了。
0: 就这么着，这几个家人呢带着韩天锦离开了黄安县，直奔仙空岛。这一离开家门了，哎呦，这韩天锦乐了，从来呀没走过长途啊，看到什么都好奇，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啥啊，噔噔噔噔，怎么的，看到前面一个骑马的呀，他跟着赛马，他也没马呀，用腿追人家马，
1: 看看你厉害还是我厉害，
0: 棍子也不要了，让家人给扛着，70多斤呐、这俩人扛着，哎呦，这下子可完喽。我说少爷，少爷等等我们。开始几天呢还在一起，等过了3天之后啊，再找韩天锦没影了。你哪知道跑哪去了呀？把这几个家人呢可给愁坏了，四下寻找，哪找去？韩天锦也找他们呀。
1: 这几个人跑哪去了？这怎么、突然不见了？我饿了，赶紧的、买东西给我吃。
0: 你上哪找去？找不到了。这韩天锦急了。
1: 跑哪去了呀？越找越饿，越饿越找不到。最后又饿得韩天锦眼也绿了，肚子咕咕直叫，
0: 这傻劲又犯上来了。 一看到旁边有个饭馆子，进去就要吃的，人家也不知道他没钱呢，赶紧的给他端上饭来，端上包子呀、大饼啊，叽里呼噜吃一顿。人家一给他要钱，啥钱呢？没有，没有，那行啊，你吃了我们东西了。那你看吧，我这身上有什么，你们要什么吧。大家一看这些傻子，怎么办呢？扒吧，身上的鞋也扒了，帽子也扒了，外衣也扒了，能当几文当几文吧。结果没走几天，这身上啊就剩下一条裤子了。那再上人家饭馆子，人家就不给他吃的了。一看好就光着上身，就剩个裤子，这人呢肯定没钱呢，没钱不给吃饭。哎呦，可把韩天你给愁坏了。那位说，为什么不端人锅端人屉呀？由于这两年二奶奶韩章啊对他的教化，韩天锦明白了，端人锅端人屉呀，那叫抢，那是坏蛋，不能那样。另外呢，我爹呀说了，说他在江湖上有一号，有名，如果那样啊，对不起他，会坏了我爹爹的名声。没说吗？韩天锦现在呀没像原来那么傻了，也通点气了，所以没好意思再去端人锅端人屉。那不去抢只能挨饿呀，挨一天还可以，挨两天咬着牙挨三天那就挨不了了。尤其是走到镇店上，这风一吹过来，那饭店的饭香味往外这么一飘，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韩天锦心说，不行啊，咱们也得吃。一看前面有个饭馆子，得了，我去吃一顿。我呀吃的饱饱的，然后撑他几天不饿，到那个时候没钱给他呀，人家肯定会打我揍我，干脆呀让他们打我一顿揍我一顿，我也不说我的名姓，我也坏不了我爹爹的名气，让他们出了气，我这顿饭呢也算是啊用挨打给他们钱了，就这么地了。你傻子有傻子法，想到这里迈步就走进饭馆子了。他可不知道啊，他已然走到了陷空岛周围了。这个地方是马家店，他就进了马家店了，往那里一坐，我饿，吃饭。哎呦，过卖的小二过来了，谁吃饭？我吃饭。这伙计一看，这位韩爷上身光着，下身就成一条裤子了，光着脚丫子，蓬头垢面的，这是个叫花子呀，他哪来的钱吃饭呢？我说你吃饭有钱呢，钱多着呢。那你钱在哪呢？在哪呀？咱爹那里有的是银子。你爹这别咱的，你真有银子呀？有啊，你等着。这伙计不敢担这个责呀，你看着没银子呀。这伙计呢就去问柜上那马掌柜的了。马掌柜算账的没有正眼看韩天锦。马掌柜一听啊，你看着没钱呢，过来吃饭啊，我怕这一会儿吃饭不给钱。没关系，这也就十里八村的人呗，啊，还能说外地人跑过来吃饭不给钱呢？咱这是个小镇子，很少有外地人，你呀就给他吃，吃了没钱揍他一顿，对不对？还从来没有敢到我这马家店来吃霸王餐的。咱这什么地方啊？啊，陷空岛墨花村那都住着好几个侠客爷，哪有敢到咱这闹事儿的？给他吃，吃多少让他掏多少钱，掏不出来揍他，没问题。掌柜的，您说的，我说的，给他吃。这大茫茫的，你看这多少客人呢，还顾得去看他？你打发就行了。那好嘞，好嘞。伙计一看，这店是人家掌柜的，那跟我什么关系？伙计转过来就问韩天锦，我说你吃什么？我吃大饼，有吗？有大饼，有。喝酒不喝？不喝酒。要什么菜？炖肉。要多少饼？15斤。几个人吃？一个。你一个人吃15斤呢？啊，不够再要。哎呀，真是有恶眼没恶心呢。我说您得几天没吃饭了？3天了。哎呦，怪不得呢，来个恶格。那您要多少炖肉？15斤。我们这炖肉不论斤论碗，您要15斤呢，我们这么着，一碗一碗给您往上端， 多攒

0: 够了，多攒算盘。那行啊，不过这饼啊，可得给我15斤烙成一个的。哎，我们没那么大饼铛子，好家伙，15斤大饼往哪烙啊？那烙不了，我们得一张一张给您烙啊。那多大一张啊？这半斤一张吧？半斤一张啊？行啊，烙它40张，那不还是15斤吗？你会算账吗？40张一张，半斤15斤呢？哎，这甭管了，反正15斤饼你给我上来就行了。行，有钱呢，有钱。你钱放哪儿了？裤裆里呢？哎呦，没见人把这钱呢放裤裆里头。我可把话说清楚了，咱啥时候吃饱？啥时候算账？赶紧端吧，我饿了，赶紧的，炖肉现成的，大饼那么一烙，往上一端，这韩天锦一看到饭了，哎呀，可亲了，抓起饼，把肉往里面这么一卷，吭哧吭哧，把血盆大嘴一张啊，掂起后槽牙就拽那饼啊，咣咣，一张饼。三口下去了，噎得直饭嗝呀，然后又卷一张，康康康，几口又下去了，又卷一张，康康康，哎呦，他这么一吃啊，正赶饭点啊，马家老店吃饭的人不少，一看这位是怎么吃饭的呀，咣咣咣，都把筷子放下了，都不顾着吃饭了，连楼上带楼下的呜，全围过来看着吃饭的，好家伙，开始还一张一张卷。后来呢，这韩天锦嫌麻烦，4张饼这一卷，嘴又大，吭哧吭哧吭哧，4、5口，4张大饼下肚，剩一块往里那么一填，一瞪眼，一呲牙，2斤饼，这就算吃完。大碗炖肉，拿筷子那么一弄，也不管肥瘦，也不嚼，就完了，净剩汤了。好家伙，就这15斤饼，没15斤肉也差不许多。一会儿的功夫，全到肚子里头了。哎呦，这吃饭的客人们一看呢，啥叫吃饭呀？咱活了半辈子了，白活，咱那都不叫吃饭，看见没？这位爷这才叫吃饭。行，那位啊，拿胳膊肘一捅，这位，看着吧，今天要出事儿，怎么的？这位这不叫花子吗？饿几天了，饿成这样，你看他一会儿从哪掏钱？小伙计也看热闹，小伙意思呀，一会儿掏不了钱，得揍他一顿。嘿，我们掌柜的说了，掌柜的，这下子你可赔了，揍他呀，揍他也赔不起咱们这么多饼，这么多肉啊。这个时候再看韩天锦，先打俩嗝。小伙计过来，我说这位爷怎么样？吃饱了？将就吧，还差点儿，就这么地吧。那我给你算算账，不用算，这些饼、这些肉给你10两银子，行不行？哎呦哎呦，这小伙一听，那我真是啊，有眼不识泰山呐，在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狗眼看人低了，闹了半天人家有钱，一张嘴10两银子，就闻这玩意儿，那也不止2两啊，给10两，哎呦，你看，别看这模样，真开道呗。哎，那多谢客爷，多谢客爷，这用不了那么多，就这么多了，就给你10两银子了。哎呀，多谢客爷，多谢客爷。怎么呢？等了半天，一看这韩天锦呢，拿手指头盖在那剔牙呢，那这玩意儿炖得有点老。是，这个你吃得急呀，再多炖点，那就软乎了。我说客爷，这钱怎么着啊？什么钱？什么钱？你吃饭钱，你不是说给10两银子吗？对，给你10两银子。哎，那您把这银子就拿来吧。这回没有，你看我身上哪有银子呀？你眼瞎呀？你看我这模样，我上哪藏银子去？我在哪藏银子呀？喂，不是你不是说在你裤裆里吗？你掏掏看有没有银子？不是，哪能往人裤裆里掏吧？哎，我说客爷，您这啥意思？啥意思？我身上没银子呀呀，刚才可是你说的10两银子啊，现在又说没银子了，那您打算怎么样啊？告诉我你了，咱爹那里有银子，你去取不就完了吗？上哪取去？上那，哎，对了，咱爹在什么地方？嘿，别占便宜，那是你爹， 在什么地方？在，我，哎呀，在那个地方，我就在我嘴边，我想不起来了。对，耗子窝。哦，当时啊，吃饭人全乐了。耗子窝，让你从耗子洞里逃去，小二赶紧的找耗子洞。他爹呀是耗子，对，我爹就是耗子。嗯，大家又乐了。其实啊，韩天锦说的是实话，耗子窝就是仙公岛，但他忘了仙公岛了，他光知道仙公岛上有五鼠，他就觉得是五个耗子，所以呢，我爹是耗子，他的二耗子嘛，他认为是对的，但别人听不懂啊，别人还以为他以此来取笑店家呢，大家能不乐吗？哇，全乐了。伙计当时啊，面红耳赤，哈哈哈哈哈！你这人不讲理，吃完饭不给钱，我告诉掌柜的去。这店小二就来到掌柜面前，掌柜的果然如此。刚才那个大汉要了咱们15斤饼、15斤肉，吃饱了他不给钱。他说呀，要想给他要钱，掏耗子窝去，这是他的话。马掌柜的一听，嘿，这从哪来那么一野小子呀？我们也不知道。听着话呀，不大像本地人。马掌柜说：“我来看看。”马掌柜的来到韩天锦近前：“爷们儿，你从哪来的？”“
1: 我从家来的。”“
0: 你家在哪？”“
1: 我家黄了。”“
0: 黄了？
1: 你往哪去？”“
0: 我往家去。”“
1: 你往黄了地方去？”“
0: 不是，
1: 我往耗子窝去。”
0: 我，掌柜的心说：“这位傻子呀，什么从黄了到耗子窝呀？听不懂。”“
1: 我告诉你。”你吃了我们家的饭就得给我们家钱，天经地义，你知道吗？
0: 我没说不给钱的，我说给10两银子呀。
1: 那你倒给呀，我现在没有。
0: 哪有？找咱爹去。
1: 你爹跟我没关系，你爹在哪？耗子窝里头。
0: 耗子。掌柜的一听，好好好，我说小子，你打听打听，10里8村谁不知道我这马家老店？我们在这里3代开店呢，都诚信经营。你要说你没钱，告诉你家地址，我们记一笔，赊个账无所谓。但是你给我在这斗，说什么让我找耗子窝去，这就是你纯属找麻烦了。要是这样的话，你干怎么样？你想怎么样？
1: 想怎么样？
0: 我们这可也不是好欺负的。别说我们欺负外乡人，
1: 嘿，哎呀，要欺负我，太好了。来来来来来，这么着吧，我是没钱的，要想打你们来揍我一顿不就完了吗？
0: 哎呦，爷们儿，这可是您说的，这是你让我们打的，要打伤了可别怨我。各位爷们儿，各位父老乡亲，都听到了吗？这不是我姓马的找他麻烦，这位呀，吃我们的饭不给我们钱，张口要我们打他。大家做个见证，一会儿要是打03了，大家可别告诉官府是我揍人家啊！这些人呐，看热闹不嫌事大呀！哎呀，我们知道，揍他打他，这哪来的这么一个混蛋呢？吃饭不给钱，对，在我们这里没有先例，揍他打他。
1: 韩天锦乐，打我呀！好，来，我准备好打我啊！韩天锦噌就站起来了，哎呦，把这马掌柜吓一跳。
0: 马掌柜还以为啊，韩天锦要主动出手呢。马掌柜噔噔往后倒退几步，刚拉架势。马掌柜也会武，不会武，但是防备架势谁都会拉。刚一拉架势，噌，韩天锦呢纵身到了门外头去了，然后往地上那么一躺，手一抱脑袋，脚一贴屁股，然后腿往上那么一折，元宝型的就躺在那里了。
1: 儿，行了，来打吧，爱怎么打怎么打，啥时候打累了，我算还了你们钱了。
0: 掌柜的一看，这是叫号，这是耍棍儿，行，给我揍。
1: 好嘞，
0: 这伙计啊，找个顶门棍就蹦过去了啊，梆梆，往着韩天锦身上就揍了几棍子。韩天锦一点不在乎，
1: 使点劲，这玩意儿一点不疼，挠痒痒的。
0: 哎呀，大家都过来，又找了几个青年伙计，各自拿着棍子过来。掌柜的说了，别往致命处打，身上、背上、屁股上使劲给我揍，打的，在这白吃饭，吃霸王餐从来没有的，打，噼啪，打起没完来了。这要不是丁大侠在此经过，这还得揍一顿呢。幸亏丁大侠路过这里，这才把韩天锦给解救出来。卢真这么一盘道，明白了， 这是我

0: 的韩大哥，然后给丁兆兰这么一介绍，韩天锦一听，我听过，哎，这是丁兆兰，我的丁大叔，还有个赵慧，是我的二叔，我爹让我死记硬背，非得记住你们。行，丁兆兰一听啊，你爹还真不错，你还能记住我。那好了，丁兆兰把该多少银子汇给人家马掌柜的，告诉马掌柜的，以后再遇到这事儿啊，别动武，真的把人打死了，你不吃官司吗？再有这事儿啊，不行啊，记我账上，回头给我要去。哎呦，那回头吃霸王餐的不多了吗？人不会那么多，哎，也就个例。行了行了，既然是韩二爷的公子，那也算一场误会，这钱不要了，不要不行，你必须收下，赶紧给他做饭。韩天锦呢，这才吃了个100%的饱，丁兆兰、卢真陪着也吃了点儿，也快到饭点了。一看韩天锦这衣服都没了，怎么办呢？行吧，丁兆兰说，幸亏咱们呀离墨花村不多远，今天呢咱回家吧，咱别找你爹去了，咱先回家，到那里住一晚上，给你这韩大哥呀找一身新衣服，咱明天上路。就这么着，三个人又返回墨花村，想找合适的衣服也没有，先凑合着穿上，然后让人赶紧的做。墨花村有裁缝啊，给这韩天锦做了合身的衣服、头巾、靴子、袋子。就这么着又在墨花村住了三天，爷仨这才重新登城上路。这一上路，丁大爷呀撇嘴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王风尘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感谢您的收听。
2: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3: 我的心是
4: 搞错了，再来。
2: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9: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0: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9: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1: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9: 繁荣似锦，
12: 无限风光。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于这个吸入性的激素治疗哮喘呢，是不是有一些大家这个顾虑在的啊？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写的哈，哮喘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哈，这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哈。包括这个哮喘的一些症状，四大典型症状：喘息、气促、胸闷、咳嗽。今天王主任呢会给大家一一进行一个解析。那我们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平台啊进行直播，同时呢，通过我们的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名医堂广播版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晋时新闻同步来观看我们本次直播。我们先请王主任给大家科普讲讲啊，这个哮喘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这个症状啊还是挺多的，还得吸入激素。给我们整体先说说这个哮喘，它跟咱们说的咳嗽有什么不同？
1: 好的，我先简单说一下哮喘吧。哮喘呢，它其实就是一种慢性的气道炎症性疾病。简单点说呢，它就是气道长期发炎，变得特别敏感。我们打个比方，就是说我们的气管、支气管就像是一棵倒着生长的树，气管呢就是树干，支气管呢就是树杈，然后负责把咱们吸入的空气呢运输到肺内去。而正常人的气管和支气管呢就像是比较宽敞比较通畅的公路，空气呢可以正常的自由的进出。而哮喘病人的支气管气管呢，它处于一种炎症敏感的状态，稍微的呢受一些刺激，比如说吸入到一些刺激性的气味了，或者是病毒感染了，或者吸入冷空气了，它就会出现一些过敏性的反应，比如说气管周围的平滑肌会痉挛收缩，然后气管黏膜会出现水肿，而且会分泌出大量的粘液。这样一等的话呢，咱们本来比较宽敞通畅的公路就变成了比较狭窄泥泞的小路了，这气体进出起来就非常的费劲，病人呢就会表现出一些症状。而哮喘病人常见的症状呢主要有四个。第一个就叫喘息，就是他咱们可以听见他咽喉不能发出那种类似于吹哨子的声音，滋儿滋儿的。第二呢还有气促，气促是什么呢？就是他觉得自己的气不够用，觉得吸不到底就像被人捂住了口鼻一样。还有呢就是胸闷，胸闷的感觉到就是感觉胸口压了块大石头。还有呢就是咳嗽，咳嗽呢，哮喘病人的咳嗽呢大部分都是那种刺激性的干咳为主，基本上很少有痰的这是常见的哮喘的常见的症状。
0: 它这个机制我听上去您讲的哈，别管是过敏了吸入冷空气了，或者您说可能有一些病毒炎症之类的，
1: 这个
0: 它为什么这个气道就会有这种痉挛的表现？它这个您说这个通道它就变窄了呢，是跟过敏的机制一样吗？
1: 对，基本上就是过敏的机制。它这涉及到了很多的细胞，涉及到了咱们体内的嗜酸细胞，然后肥大细胞，T 淋巴细胞等等吧。这些细胞呢，因为接触到过敏源以后，它会致敏活化，然后释放一些炎症因子。炎症因子呢，它会刺激到咱们的上皮细胞了，杯状细胞释放出一些分泌物，同时呢，导致平滑肌的出现一些痉挛性的收缩，表现的症状就是气管就是明显的收缩，表现的症状就是胸闷气短这些。
0: 那绝大部分您说它是跟过敏有相当大的一个关联。
1: 基本上哮喘病人大概有60%左右的病人是哮喘原因导致的。
0: 燕赵名医堂呢，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也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啊。多少年来呢，也是一直在公益健康一线哈，为大家做公益健康的服务。那我们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王军主任啊，来给我们讲一讲哮喘吸入性的激素真的伤身吗？哮喘的这些四大典型症状哈，大家在我们屏幕上可以看到：喘息、气促、胸闷，还有咳嗽。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直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来自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王军主任在线为您科普答疑。大家有问题啊，可以适时的留言互动啊，也不要忘记这个点赞哈。王主任给我们大致讲了哮喘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啊。主任，我们也关注到最近啊有一个热搜的话题，说是有一个网红啊，他就是哮喘患者，他觉得这个老吸激素就会长胖，他自己就给停了，结果这个哮喘急性发作就入院了啊， 紧急入院就医了，这个事儿还登上热搜了。所以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吸入激素，咱们今天主题真的会伤害。

0: 身体嘛。这个吸入激素它是哮喘的一个必备的一个治疗办法是吗？
1: 对，哮喘可以用的药物呢大概分那么几种，有支气管扩张剂，有激素，还有一些胆碱囊受体，对吧，那个白三烯受体阻滞剂，然后还有一些茶碱类的药物，还有一些生物制剂等等。但是其实最基础的就是两个药，一个是支气管扩张剂，一个是激素。而激素呢它分两种，一种叫吸入性激素，一种叫全身激素。吸入激素嘛，顾名思义就是咱们经过精髓吸入到气管内的啊。而全身激素呢就指的是通过口服或者静脉的方式把激素摄入到体内的。我觉得这个网红之所以有这个概念，是其实他确实是混淆了个概念，他可能把吸入激素和全身激素呢他混淆在了一起了。确实激素有很多的副作用的，它可以出现青光眼，血糖升高，血压升高，骨质疏松，还可以出现胃溃疡，这些它确实有很多的副作用，但是这跟它用的疗程，用药的疗程和它的剂量都有很大的关系的。对于咱们吸入激素来说，因为咱们哮喘主要是用的吸入激素，吸入激素的量是非常少的。而且它是呢，它直接作用于气管，它基本上很少被吸收到入血内，所以可以认为它的副作用很小的，不像它全身激素。因为全身用的激素的话，它通过口服或静脉的话呢，它是进入血液的，根据血液循环，到达全身各处，所以它的副作用相对来说可能要明显一点。但是吸入性激素来说，确实是完全没有必要顾虑到这些事情的啊。
0: 明白了，
1: 尤其是女孩子，是吧？
0: 对，觉得怕长胖，
1: 特别怕发胖。对于爱美的女孩子来说，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其实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吸入性激素那点量呢，对咱们的身材没有什么影响啊，完全不用焦虑。
0: 所以其实这个网红她这个事件是把全身的这种用药的这种激素，跟咱们这种吸入激素有一个概念上的混淆。
1: 对
0: 啊。可能很多朋友又没太搞明白这两种到底是个什么差异啊。我不知道今天关注咱们直播的健康家人们啊，咱们这个健康宝宝们是不是有类似的这些困扰啊，看到我们屏幕上打出的喘息啊、气促啊、胸闷啊、咳嗽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王军主任啊，来给我们科普解读哮喘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当然你有关于呼吸系统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一起来互动留言一下，您觉得这种吸入激素啊它会不会伤害身体啊？您觉得会有什么大家担心的什么长胖啊、影响生长发育啊，这等等的哈，大家觉得有什么问题吗？这个吸入激素您觉得影响伤身的啊，看我们打这个双引号伤身，您觉得伤身的可以打个一，觉得不伤身的可以给我们回应一个二啊。好，感谢我们这个视频号平台大力推荐，很多朋友在陆续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也把直播间分享给王军主任，你也可以把咱们直播间分享给您的患者哈，希望我们王主任咱们线上的一次科普可以在更大的范围上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可以让更多朋友受益哈。大家有关于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问题，你也可以把咱们直播间分享给有需要的家人朋友。咱们今天线上机会非常难得，请咱们省胸科医院的呼吸系统的专家给大家进行一个线上的答疑解惑。当然也提示您啊，我们的科普内容仅供参考，不替代线下个性化的诊断治疗。好，朋友们有问题可以先跟我们互动一下，您觉得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伤身可以扣个一啊，您觉得不伤身咱们可以留言一个二啊，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如果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主任您看这四大核心症状啊，喘息、气促、胸闷、咳嗽，这个是哮喘的比较典型的四个症状。
1: 对。
0: 但是要是单列出来，那就比朋友就说，那我可能就是单纯咳嗽，我就也不一定就是哮喘吧。这个怎么看这单独的这不同的症状跟整体的？
1: 这一块呢就要引申出一个特别的一个诊断了。这哮喘里面呢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类型，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就是这类病人呢，他确实没有喘的症状，没有喘息气短，但是呢它就是一个长期的难以治愈的慢性咳嗽，它的表现就是这样的啊。而且可能用过很长时间的抗生素，用镇咳药都没什么效果。 如果是这样的病人呢，其实确实有可能是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他可能需要做一个支气管激发实验来明确。如果激发实验是阳性的话呢，可能就能诊断他是哮喘了。其实他就是一个咳嗽为主要表现的一个病情的一个变化啊。
0: 嗯。
1: 而同样呢，他也是吸入激素是有效的。
0: 嗯，
1: 吸入激素会咳嗽会明显缓解。这类病人其实挺多的啊。
0: 嗯。哎，这种您说慢性咳嗽，一般是咳嗽多长时间不好？就觉得
1: 慢性咳嗽一般咱们是要求在8周以上的。
0: 就是没有什么原因，我吃的这个消炎药好像也不见好转啊，一直咳嗽。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有这个抽烟的朋友啊，或者说是说话比较多的，像一些特殊职业的，就老觉得慢就是一直咳，感觉是不是这个喉炎呀，什么这个咽炎呀等等的，这个跟这个咳嗽这是有差异的。
1: 哦，对，慢性咳嗽有很多种原因都可以导致啊，常见的像咱们刚才说的咳嗽变异性哮喘是可以的，还有一些鼻咽部病变也是可以的，有咽炎，鼻炎的话有我们叫鼻后滴流，也叫上呼吸道综合征，就是它的一些分泌物顺着嗓子倒流刺激到声门的地方的时候，也会引起刺激性的咳嗽。还有一些本身肺上疾病也可以，肺结核啦，或者肺部有肿瘤什么的，都可以引起慢性的咳嗽。所以这是慢性咳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包括一个很大范围的疾病吧，需要详细的进一步检查来筛查啊。
0: 但是对于哮喘的患者来说，这个咳嗽它是其中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啊。这个哮喘的这个咳嗽，您刚才提到，其实往往是干咳为主，
1: 对，
0: 很少有痰。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知识点，不太一样的是吧？
1: 但是它要如果激发感染的话呢，还是会有痰的啊。
0: 就单纯的哮喘，它是往往是干咳为主啊。好，那如果您刚刚进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啊，也再次提示大家，燕赵明堂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呢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谢谢大家的这个点赞和转发啊！点赞旁边有一个小箭头，咱们可以转发给您的家人朋友啊，关注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们。今天呢，关注哮喘的朋友，咱们一起可以线上哈、跟王主任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讲讲哈、来具体盘点一下，就是这个屏幕上的话题哈、这个哮喘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关于这个吸入激素的这个话题，咱们请王主任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咱们来讲一讲哈。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您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您觉得这个吸入激素它伤身吗？您觉得伤身可以扣个一啊，觉得这个不伤身，您可以来给我们扣个二。主任，这个吸入激素啊，对于咱们哮喘患者来说，它是分不同的类型的吗？是有很多种这类的药统称吸入激素吗？
1: 对，吸入激素分很多种啊、但是它基本上是通过怎么区分呢、基本上咱们都习惯于它的起效速度，有速效的，有中效，有长效的，但是就是它的抗炎效果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0: 您在这儿再跟我们详细说一说，他跟大家伙儿哈、公众觉得这个药是激素，咱们这个吸入激素跟激素它的差异，您给大家通俗讲讲它有什么不同。
1: 吸入激素咱们常用的呢，可能就是什么布地奈德啦，贝氯米松啦，大概这些。静脉和全身用的激素呢，大概就是什么甲泼尼龙啦，地塞米松啦，泼尼松了这些东西，这些药物，其实两者的区别呢，
0: 可能从大家伙比较关注的伤身吧。你看，朋友们都说的回到二，有好几位朋友都说的是二，那就是伤身啊，大家觉得是伤身的。还有
1: 前面我讲过了，这个激素呢是哮喘病人的基本上是必须用的药物的啊。但是呢，它分为吸入激素和全身激素嘛。绝大部分哮喘病人只需要用到吸入激素。只有小部分说哮喘急性发作的或者是危重症哮喘的患者呢，才需要用到全身用的激素。而这个咱们所担心的一些伤身呢，就是所谓的副作用来说呢，它跟它的用的疗程和这个剂量是有关的。大家知道吸入激素和全身用激素这个量上有多大区别吗？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常用的布地奈德，这是吸入激素。咱们常用的装置叫布地奈德福摩特罗，这个装置它最小剂量是160微克，就是激素的量160微克，它一天两次，大概就是320微克的量。 而咱们要是用全身激素，基本上常用的是甲硼尼龙。甲硼尼龙它一天用的量是40毫克。
0: 嗯，
1: 40毫克就是4万微克。
0: 哦，
1: 就是说
0: 差的很多。
1: 也就是说一天的用量，全身的激素量跟咱们局部吸入的激素量要差上将近120多倍。
0: 嗯，对，
1: 所以说你看，咱们所以说它副作用，你说就是全身用激素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但是咱们吸入激素的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小了啊。
0: 嗯，
1: 而且，只要你到正规医院来说，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我们也很关注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也很担心咱们用全身激素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副作用，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严格把控这个全身用激素的量和时间。一般来说，基本上在5到7天之内，我们症状缓解，我们就把它药停掉了。也不会长时间应用，所以说即使担心全身激素的副作用的话，到医院正规医院来诊治的话，其实也发生几率也是不大的。
0: 嗯，所以就是说这个吸入激素，王主任在这儿给大家其实先说它不伤身。
1: 对，
0: 因为很多朋友互动在说二是伤身哈，看我们直播助理说漱口不到位会有影响吧？
1: 哦，对，这块可以跟大家再科普一下。吸入用激素最常见的副作用呢，主要就是两个，一个是就是因为它是经过口腔的嘛，可以容易引起口腔的那个真菌感染，出现声音嘶哑这些东西。应对的方式呢也很简单，就是你每次吸入药以后呢，一定要马上就漱口。就是普通的咱们清水漱口就可以，最好是仰着脖把嗓子这块也一样漱漱口，然后吐掉就行了，很简单，就是这样。对，
0: 嗯嗯，就是这样的话，您说可能吸入激素导致声音会有点嘶哑哈。
1: 对对对，
0: 哦，别的是不太明显的，
1: 没有别的
0: 可以忽略不计啊。好，那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因为有朋友是源源不断刚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您觉得伤身可以？咱们怎么问？您觉得伤身可以扣个一，不伤身扣个二。我刚才是不是说反了？伤身觉得扣个一，不伤身您可以给我们打个二啊。咱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喘息气促、胸闷、咳嗽、哮喘、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啊，您觉得伤身可以给我们打个一，不伤身您可以打个二啊。大家的这个答案还是有点差异的。接下来请王主任给大家一一破解我们关于激素真的伤身吗这些大家伙比较关注的一些传言吧。啊，第一个就是可能会这个网红，包括一些女孩子比较关注的，会不会长胖？王主任，它这个剂量虽然很小，但是就是如果，咱们知道哮喘患者要规律长期的服用，来吸入这个激素的话，长时间它会不会长胖呢？
1: 基本上不会，因为还是一句话，它的激素的用量非常小，而且呢，它是直接作用到，因为你经嘴吸入，直接作用到气道嘛。
0: 嗯。
1: 你像很小量的激素作用到气道，还想通过气道黏膜吸收入血，再对身体造成影响，这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了。所以说，吸入激素，你说对全身的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小的了。
0: 嗯。它也是经由我们这个器官这个来代谢掉，是吧？
1: 啊，对，它经过肝脏代谢。嗯。
0: 但是这个影响，您说也是很小。
1: 对。
0: 嗯，所以长胖这个是不会长胖。
1: 对对，女孩子们不用太担心。
0: 嗯，哎，再有一个就是小孩啊，如果孩子有这种哮喘，应该有的也是有用这种吸入激素的。
1: 只要是哮喘，可能都需要吸入激素。
0: 嗯，那孩子就家长会担心这个吸入激素，它是不是会影响生长发育、长高呢？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1: 哦，对，这个担忧好多家长都会有的。但是其实，据研究发现，只要是规律的小量的吸入激素，对成人期这个身高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大概我记得是小于1厘米的，基本上没有太大影响。相反倒是，如果你要不治疗哮喘，因为哮喘导致它慢性的反复的缺氧或反复的慢性感染的话，可能对生长发育影响会更大一点。
0: 就是这个研究说了，就是它即使规律的在孩童期我们进入这个吸入激素，对他成年的这个身高影响也是小于1厘米的，就基本上很小。
1: 对，
0: 但如果我们这个哮喘没有规范化的治疗，可能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还有影响哈。好，我们也欢迎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家人们，左上方您可以在燕赵明堂视频号平台啊跟我们来点点关注哈，右下方有我们这个健康的小手，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在点赞旁边您看到有一个这个小箭头啊，可以把直播间分享到您的这个朋友圈啊，或者分享到您的这个家人群，关注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们哈，咱们今天都可以一起来 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我们来互动留言一下关于呼吸系统的一些问题。

0: 问题，您都可以有问题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啊。我们再继续破解关于这个吸入激素大家的一些传言吧，等于是咱们看看是真是假啊。还有就是朋友觉得这个吸入激素呢，它是不是会让人有依赖，有这种成瘾性，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啊。
1: 这个激素呢，它不像烟草这些东西，它吸入以后呢，它不会让人产生那种愉悦感，就和心快感，是它停用呢也没有那种戒断反应，所以说一般不会有成瘾性。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停了激素，怎么一停我觉得喘得厉害了，那很大可能是因为咱们气道的炎症还是没有完全控制好就停了激素了，可能突然间停了以后出现喘了，但是不属于戒断反应这类的。嗯
0: 嗯，所以这个瘾它不存在，
1: 不属于上瘾的情况。
0: 这个激素类的这种药物它是没有这种瘾，
1: 对，
0: 在机制上是不成立的哈。
1: 对，
0: 那我们其实又再来看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热点事件，这个网红他是自己担心吸入激素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就自行把这个药停了，但是后来他真的就是有哮喘急性发作，还紧急住院了哈。就是这个情况，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就是不规律的用这个药物，真的是会有一些危害出现？
1: 哇，这个危害是很大的。因为早期的哮喘是完全可逆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能发作的时候呼吸困难非常明显，但你通过用药以后呢，可以完全症状完全缓解，就是说你的肺功能可以完全的恢复到正常去的。你要规律用药的话，它就基本上就保持这个状态。但是如果你因为担心这个这样或这样的顾虑吧，你用的药息息停停的，导致你这个症状反复发作，也就导致你的气道这个炎症长期存在，长期处于这种过敏状态，气道黏膜也会反复的受到损伤，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你的气道可能会受到一个出现这种永久性损伤，我们所谓的气道重塑，这样的话呢就回不去了，就是这种气道狭窄就没法纠正了，所以呢它会导致肺功能会出现一个不可逆的永久性的一个损伤，到出现那种阶段的时候，你想让我再给你恢复纠正恢复到正常状态是就做不到了。所以哮喘治疗应该是说规律的坚持长期的用药。
0: 那这个用药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吸入激素。
1: 对啊。吸入激素还有一些可能一些加一些支气管扩张剂合并在一起。
0: 主任，这个说到这儿啊，您看这个您在门诊上见过这么多的咱们的呼吸系统的患者啊，比方说哮喘的患者，他们往往会经年累月，如果说不规范化治疗的哮喘患者，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危害出现呢？
1: 这个跟前面的话题是相关联的啊，就像我刚才说，早期哮喘患者就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啊，
0: 肺功能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1: 肺功能不会受到损伤的。但如果经年累月的没有经过规律的正规的治疗的话呢，他的肺损伤就会逐渐加重，气道重塑也会越来越明显，他的通气能力也会越来越下降。到最后呢，气道这个通气能力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
0: 你像咱们经常老年朋友说，很多老年人可能有什么这个慢阻肺呀，肺气肿啊，咱们还听说过这个疾病。它跟这个哮喘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关联呢？
1: 他们两个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诱因方面呢，你哮喘大部分都是过敏导致的，而慢阻肺呢，通常都是说吸入一些有害的气体，或者是吸入一些职业粉尘什么的导致的。症状方面呢，哮喘可能是主要是以过敏后导致的一些咳嗽啦、喘息气短为主，但是它是波动性比较大的，就是它发作的时候很厉害，可能缓解以后可能完全能恢复到正常去。但是慢阻肺的病人呢，他主要是以咳嗽、咳痰、喘息为主的啊。他呢，虽说那个症状也有波动，但是他的总体来说趋势来说就是越来越重的。基本上它属于不可逆的嘛。还有发病年龄呢，哮喘发病年龄基本上就是各个年龄段都可以，但是儿童青少年更多一点。而那个慢阻肺呢，因为它可能跟长期吸烟了或者职业粉尘有关系，大部分都是还是中老年多见一点。大概就是这些区别吧。
0: 包括这个肺气肿现在还叫这个名字吗？
1: 肺气肿现在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现在都统一称为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0: 会不会这个哮喘患者像您说可能年轻的中青年多一些，到了老年之后如果控制不太好，会有达到这种变为这种咱们说的慢性阻塞性肺病？
1: 对，会有的啊。因为其实 慢阻肺和哮喘在检查方面的一个差别呢，就是在肺功能上。哮喘的病人的肺功能呢是支气管可以激发实验或舒张实验是阳性的啊。提示他的气道可同时呢，他那个FEV1比 FVC 呢是大于0.7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是可逆的。慢阻肺的病人呢，他的舒张实验基本就是阴性的了。而且 FEV1 比 FVC 的比值呢也小于0.7，也提示他的气道的是不可逆的。基本上就是说，哮喘的病人如果早期没有规律治疗，慢慢的话，气道损伤以后，永久性损伤以后呢，慢慢的他的肺功能变化其实是跟慢阻肺是一样的。所以很多哮喘晚期的病人呢，我们诊断的时候呢，因为根据肺功能情况，它存在有哮喘，但是呢，它又有存在于气流的不可逆的损伤，所以我们两个诊断可能有时候都同时都要诊断上的。
0: 可能到了一定年纪，这两者是有相互交叉的。
1: 对，
0: 这种
1: 情况，他们主要是一个是完全可逆，一个是不完全可逆，肺功能的。
0: 所以就是说，哮喘患者其实他的一个关键点啊，王主任是不是还是说要规范化的一个治疗？
1: 对，
0: 健康家人们啊，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人朋友们，有没有咱们今天说的哈、这个哮喘的一些主要的四大症状啊，喘息气粗，还有胸闷啊、咳嗽等等啊，大家有自己区分不太清楚哈、有怀疑是哮喘的情况，今天都可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啊。吸入激素它真的伤身吗？今天呢，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医生啊，今天在我们的线上呢，跟大家把这些问题啊，咱们掰开了揉碎了，一条一条的跟大家一起详细的来讲一讲哈、
2: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加班、久坐、熬夜，你的身体还在硬撑吗？燕赵名医堂五一特别策划守护劳动者慢病防治讲堂，心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三大科室专家联合开讲，拆解高血压、糖尿病、失眠的职场陷阱。五一期间锁定燕赵名医堂，守护奋斗的你，健康不缺席。
0: 哎，王主任，对于这个哮喘的治疗啊，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经常会有的误区吧，就是过度使用这种急救药，就是有问题的马上喷一下。但是这种喷一下的它不算是吸入激素，对吗？
1: 对，它不是激素。
0: 这个是有差异的。
1: 对，这个急救药呢，所谓的急救药我们也叫做缓解药啊。它呢主要是它不是激素，一种叫速效支气管扩张剂啊。它起效作用是非常快的，大概你吸入以后大概几秒钟可能就起效，然后很快的缓解你这个喘息气喘的症状啊。这咱们电视剧里面经常能看见，
0: 对
1: 啊，拿起一个一吸
0: 喷一下啊，
1: 喷一下啊，很快就能缓解了。所以它是可以作为一个抢救用药存在的，就是说它的地位应该是在什么情况呢？就是在我们规律吸入一些长期吸入的药物，就是我们那叫控制药物啊，控制平时控制病情的药物，在这个长期吸入这些药物的基础上，你可以备上一支。如果突然间喘息气喘加重了，可以临时用一下。作为这么一个补充吧。
0: 但是它不是一个日常用药。
1: 对对，因为这个药呢，它属于贝塔受体激动剂。贝塔受体激动剂呢，对气管来说呢，它可以舒张气管，但是它对心脏呢，它不是很友好，它可以可能引起心动过速了、恶性心律失常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对病人要求说，你可以备着这个药，但是尽量的不到说你喘息气喘特别明显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而且每天的量是有限制的。一般来说是一天吸入的次数呢，8到12次吧，不能超过12次。
0: 如果吸入太多，您说它是会对我们的这个
1: 心血管方面
0: 啊有点影响。所以这个也不能过度依赖这种突发的，这算是

0: 急救药。
1: 对对，它可能吸了确实能缓解症状，但是呢，一是它有一些副作用，第二呢，它也是掩盖病情的，是吧？
0: 嗯，
1: 它吸了。
0: 感觉好了，
1: 好了，对，就不当又不当回事，这就比较耽误病情了。
0: 嗯，所以还是得有一个这个日常化的吸入激素，咱们说的哈，
1: 控制药物用。
0: 此时呢，燕赵迷堂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的广播版哈进行直播。我们继续给大家说说这个吸入激素它真的伤身吗？哈，这个话题。那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大家在网络当中特别关注的几个真假说哈，有一个啊，就说是吸入激素会降低免疫力更容易得肺炎，我们请王主任给大家分析分析这个说法哈、啊，您认为它是对还是错？
1: 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
0: 啊。
1: 吸入激素的话呢，不会降低明显降低咱们的免疫力的，也不会增加咱们患普通肺炎的几率的啊、
0: 嗯。
1: 这个说法
0: 没有什么关联性是吧？
1: 但是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呢、我们也要评估的，就是如果这个病人。他用药前就已经是经常出现反复的肺部感染、或者他已经是像结核这类的分支杆菌感染的病人的话，我们给他用吸入激素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考虑的，因为这类病人本身他就反复感染了，或者已经感染一些分支杆菌感染的，用激素的话确实可能会导致他的病情恶化加重的。但是普通健康的就是没有一些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来说呢，吸入激素是不会增加患肺炎的几率的。
0: 那您像这种哮喘的朋友们，如果说他感冒了，或者是合并了其他一些感染，是不是这个病情会更加的雪上加霜，会更麻烦？
1: 这是会的啊、因为咱们哮喘的诱因大概就那么几种，一个是就是过敏源嘛，比如说咱们像那个花粉啦，这些
0: 对春天现在还是挺多的，
1: 冬的皮屑啦，这些东西都可以。第二呢，还有就是说一些刺激性的气味了，冷空气了，或一些雾霾了，这些也可以。还有呢，就是一个类型就是感染，就是病毒感染或支气管炎，这些也可以诱发哮喘的。所以说，哮喘病人出现了这种上呼吸道的感染症状的时候，有很大的几率会导致哮喘加重的。
0: 所以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吸入激素它是不会说跟肺炎有什么一个关联，但是咱们哮喘的患者可能他要是有一些感染，是不是容易得肺炎
1: 啊？对，
0: 会导致肺炎是吧？
1: 对，
0: 这其实是有差别的啊。大家这个认识上是一个这个怎么说、给大家再盘点这个真假说嘛，这个那肯定就是假的了哈。还有一个患者是不是也会来问到您在临床是不是也见到这样的朋友，就是可能他觉得我用了一段时间这个吸入激素症状好了，这个就不想坚持再用了，就觉得没事儿了，跟没事人一样，我这药是不是就可以停了？这得吃多久啊？这吸多久啊？
1: 这个是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哮喘患者这个病情控制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吧。因为哮喘这个病呢，它治早，尤其是早期的哮喘，它治疗效果非常好。就是说，他诊断哮喘，给他用上药以后，可能他规律的用治疗一到两个月以后呢，他的症状可能就完全消失了。这时候他就觉得，哎，我没有什么，我原来咳嗽喘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他也就不来医院复查了，把药自己一停，可能没，但是可能没过了没多久，他又开始症状又出现
0: 了，又反复了。
1: 对对对，其实大家要知道，哮喘呢是基本上是不可能被根治的。所以你症状的消失呢，不代表你气道炎症已经消失了。像你这种反复的停用的话呢，导致你的气道炎症会越来越重，就是导致你的症状呢会一次比一次加重的，这是非常不好的。
0: 所以就是说，这个药到底什么时候停，咱们不能自己
1: 对
0: 根据自己的这个症状判断，
1: 对，一定要到医院来。到医院来的话呢，我们要通过定期复查的肺功能，监测你的肺功能，然后我们也要根据你的症状，根据你肺功能的情况做一些详细的评估以后，才能考虑到减药或者是停药。
0: 所以大家伙切记哈、不能觉得自己判定哈、觉得我这个症状好像好了，咱就停药了。这样的话，王主任说他这个反反复复的，其实会让这个怎么说，是让这个炎症
1: 对会越来越厉害
0: 、对于哮喘患者来说是很不利的哈、好，咱们有很多刚进到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您左上方哈、可以看到燕赵迷堂 画蓝勾勾哈、啊，河北广播电视台认证的，咱们点个关注哈、啊，只要我们开播了，就会提示到您，您不会错过来自咱们官方媒体的健康靠谱的直播间。右下方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大家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公屏上稍等的会为您关注到哈、啊，您先点点关注，咱们优先照顾到我们这个粉丝宝宝们的问题啊。左上方点关注，右下方点赞，咱们请主任再给大家一一来讲讲这个吸入激素它到底伤身吗？这个话题啊，朋友们关于肺炎的问题我们也都看到了啊，咱们点赞破一万的时候请王主任具体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大家稍等一下。还有一个关于这个日常监测的一个方法的问题啊，您比方就是朋友们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这些朋友，大家觉得我们这四大症状说了喘息气促胸闷咳嗽，它是这个哮喘非常典型的这几个症状，
1: 对，
0: 那这个是我符合一条我就可能是哮喘吗？还是怎么，有没有我们一些居家的大家可以初步的一个判定的办法再来去医院说去看一看？
1: 哦，这个监测呢分两种，有第一种呢就是他本身没有哮喘的病人是吧，
0: 嗯，
1: 他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认为自己可能是哮喘了。首先呢是症状，一个就是频繁的咳嗽，然后呢可能吸入一些刺激性气味或吸入冷空气以后或者运动以后呢会感到胸闷，感到胸闷气短，感觉呼吸不够啊，症状方面可能是这些。第二呢要关注他有没有这种遗传史，哮喘是有大概有40%的病人是有遗传史的，所以呢如果你的家人里面有哮喘病人的话，
0: 嗯，
1: 你患哮喘的几率要比别人要大很多，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说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过敏性的症状，
0: 嗯，
1: 像过敏性鼻炎了，过敏性结膜炎了，如果你频繁的咳嗽喘息同时还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这些病变的话呢，那你很大的概率呢也存在有哮喘的可能。所以说如果要是说一个没有得过哮喘的出现了上面那三种情况的话呢，那可能建议你要去医院，
0: 嗯，
1: 去正规去查一下了。
0: 是
1: 而对于已经是哮喘的病人的话呢，他的自我评估呢咱们其实是有评分的，我们常用的叫是 ACT 评分量表，
0: 嗯，
1: 其实就是简单的几个问题，就是说哮喘在过去4周里面吧，哮喘影响多长时间影响到了你的日常的生活了是吧，多久发作一次了，有多少次夜间会憋醒了，或者过去4周之内你用了多少次这种速效的扩张剂了，就是咱们抢救用药了，这些问题零零总大概5个问题啊，它的评分的它是次数越多分数越低，最后把这几项加在一起基本上呢20到25分就说明你哮喘控制得很好，
0: 嗯，
1: 但是如果要是低于20分，可能说明就控制得相对来说不是很理想，如果要是低于15分的话，那说明你这个控制得非常不理想，可能就建议到医院重新调整用药了。
0: 嗯，好，我们今天给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啊，来给我们科普解读喘息气促胸闷咳嗽哮喘吸入激素它真的伤身吗？哈，大家如果有呼吸系统的相关的疾病一些问题啊，有问题您可以直接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哈、啊，王主任也会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咱们这个乾隆，我看一下这位朋友叫乾隆勿用哈、啊，还有梦的衣裳吗？还有对这梦的衣裳，还有玲，看啊玲珑，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哈、啊，这些朋友我们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了，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希望您成为咱们燕赵迷堂粉丝大家庭当中的一员哈、啊，也愿我们邀请到的咱们所有的名医专家可以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接下来请王主任来关注一下咱们直播间粉丝宝宝们的这个问题留言啊，
1: 嗯，
0: 主任咱们也请我们直播助手把刚才划走的划得比较快啊，划走的一些问题咱们给上一下墙哈、啊，我来翻一下最开始问的一个问题啊，请我们助手也上墙一下梦的衣裳这个问题，咱们先看看他这个情况吧、
1: 嗯、
0: 他打了很长一段话啊，您看上面，请我们直播助手再上墙一下梦的衣裳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好像说是一个肺炎的情况啊，在打点滴6天了啊、这个用药情况啊，正在得肺炎这位朋友是吧，
1: 他没有别的，没有一些辅助检查的结果，咱们就假定他是肺炎吧。
0: 说是肺炎，
1: 要是肺炎的治疗的疗程呢，一般来说是7到10天，严重的可以到14天，所以你用了6天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再点几天，再输几天也还是可以的。
0: 您说一般得是7天、
1: 对，最少
0: 7到
1: 7天，对， 7到10天，
0: 七到十天，
1: 对，对，适当的可以延长到2周，14天也可以。
0: 一般您说都6天了，还不见好转吗？
1: 这个、
0: 你看他说他还不见好，
1: 确实是对、哦。所以说，你要是确实是肺炎的话。莫西沙星这个药的它的覆盖的这个菌群还是挺广的啊、抗菌谱还是挺广的。

0: 广的，基本上就是常见的一些社区活动性肺炎它都能覆盖。所以要是说你要输六天还没有好转的话，我可能得建议你进一步的做一些检查了，比如说肺 CT 了或者血常规这些东西，咱们再来判断一下到底是单纯的肺炎是合并有别的问题了。
1: 好，我们看看还有其他朋友的问题啊，咱们依次关注一下。乾隆勿用啊，他说总是感觉气短怎么办？总是气短，就咱们这几个症状的其中一个，这个气促胸闷嘛，他说总是气短，主任，这个总是气短，您却建议他应该查查什么呢？这个
0: 气短呢，首先它气短，它不是一个特质性的一个症状啊，它不是说只是专属于哮喘的，很多疾病都可以有气短的症状。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疾病，像心力衰竭的时候，或者甚至有些心肌缺的时候，它也会有那个气短的表现。肺上的病变呢，你像肺炎、肺部肿瘤、肺结核、哮喘、慢阻肺这些病，它都可以表现出气短的症状来。所以说你这个范围太广了啊。如果要是说你老是有气短的话，可能你得要关注，你看看是不是有别的问题。你的气短什么时候发作的厉害？是每次是活动的时候呢？什么情况是吧？还是情绪激动了是吧？还是劳累了？还是闻到什么刺激性气味了是吧？这些有没有关系？还有你听没听到过你自己有没有哮鸣音？就像咱们说的吹哨的声音是吧？除了这些，你有没有胸痛、心悸、咳嗽、咳浓痰？都涉及到很多的问题。
1: 你看那个乾隆勿用这位朋友，他还有其他的留言，他说睡眠呼吸间歇性暂停，评分57分，是不是得带呼吸机？这个是在咱们科评估吗？他说的这个，
0: 对，我们医院是可以做这种鼾，这个也叫鼾症，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
1: 又有气短，又有这个情况。
0: 对对对，鼾症的治疗现在目前来说比较有效也比较经济的方法就是佩戴呼吸机了。如果要是说，正常的话呢，应该你做，我不知道你做没有做睡眠监测，应该是做睡眠监测看你的呼吸暂停程度的，根据评分的情况的话，如果要是说确实很厉害，应该是说。佩戴上一个家用的针对这种鼾症的呼吸机，确实是还是挺有益处的。现在国产的机子也发展挺好的，也相对来说不太贵。佩戴一个睡眠的时候佩戴一下，对于改善这个缺氧状态，改善心脑血管方面，降低心脑血管方面的风险吧，其实益处是很大的。咱们现在前一阵谁，黄磊是吧？咱们他可能
1: 他有一个明星啊，我记得说是要，
0: 他也是睡眠的时候，他也是鼾症，应该是睡眠的时候戴那呼吸机，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1: 我刚看，咱们先看个刚刚发的一个朋友，因为前面的问题刷的有点快啊，没事儿，大家稍微等待一下，咱们都会照顾到哈。烙苹果这位粉丝宝宝说啊，他说每年春天，你看就是这个时候，鼻炎，就会咳嗽变异型哮喘。这咳嗽变异性哮喘，那也算是哮喘吗？
0: 对，它也是哮喘的一个类型，比较特殊的类型。
1: 还伴有这个鼻炎，这位朋友啊。这还是挺典型的，是吧？
0: 就
1: 是
0: 春季嘛，春季就是万物生发嘛，是吧？各种植物啦就开始生长了，所以那个春季的时候呢，这个空气中弥漫的这种花粉啦，或者是这种柳絮啦，这都属于比较强的过敏源。所以说人吸入以后是很容易导致哮喘发作，所以春季是哮喘的高发季节，也是这个原因吧。
1: 您看刚才还有一位朋友提到肺纤维化的，这肺纤维化应该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他想问这个用治吗？
0: 纤维化是建议治疗的，因为纤维化呢它分很多种原因的，就是它可以常见的原因的话呢，就是我们叫免疫风湿病相关的这类的纤维化呢，通过治疗是可以稳定住甚至有吸收的。还有呢，有些是因为用药啦，或者是吸入某些气体的某些刺激性气体啦什么什么导致的这种纤维化的话，这些纤维化也可以治疗的。即使是找不到原因的那种我们所谓的叫特发性纤维化，现在也是有药物可以来控制的。因为纤维化这个东西你要不管它的话呢，它会越逐渐进展的。对于咱们患者本人而言呢，他的胸闷气短就会越来越重，因为纤维化导致肺的弹性下降以后呢，这个换气能力是明显下降的。所以只要发现了纤维化，在早期尽量的要去正规的去诊治它，治疗它，保证它不再进展。
1: 好，梦醉这位朋友说啊，半夜喉痒干咳有3到4个月了，白天正常，都是晚上他说有这种情况啊。
0: 这其实是比较符合哮喘的一个改变。哮喘的咳嗽也好，喘息也好，基本上是夜间和凌晨是多发的。 他现在呢

0: 个腋间的一个咽痒干咳，也是干咳，没有什么痰的，有三四个月了，这么慢性的这么长时间，其实这个还是挺倾向于过敏性的疾病的。
1: 您说建议这位朋友可以做些什么样的检查？
0: 他应该做的检查是，首先呢，可能建议先拍张胸片或做个肺 CT， 首先要除外肺部的疾病，是吧？肺上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呢，吹个肺功能，做个激发实验，看看明确是不是哮喘。也可以查一下血常规，看看自己的血的嗜酸细胞是不是增高，还有可以查一个血的叫总 IgE， 那也是提示这个体内过敏的一个程度的一个指标啊，可以做一些这些检查。
1: 好，咱们再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刚才可能有些这个家人们刷的比较快哈，咱们往上翻一翻啊，也请我们直播助手，发现有这个问题，咱们及时看哪个遗漏了，往上给翻一翻哈。大家可以把咱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这个家人朋友们哈。关注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有问题，您可以直接留言，在点赞的旁边哈有一个小箭头，咱们可以把直播间分享出去。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喘息气促胸闷咳嗽哮喘，吸入激素它真的会伤身吗？哈，这个问题刚开始我们也请大家跟我们来互动哈。如果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您觉得这个吸入激素它伤身吗？您觉得是可以扣个一，您觉得不是可以扣个二哈。谢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哈，咱们左上方点关注，右下方啊用您这个健康的小手一起来点点赞。我看到有很多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有呼吸系统的问题呀，可以直接在屏幕上跟我们打字留言互动哈。有朋友扣的一啊。觉得伤身可以扣个一，觉得不会可以扣个二啊。我们看一二一二哈，问题咱们说的都还是比较多的哈。那对于这个吸入激素哈，我们请主任再回到咱们这主题，给大家再来唠一唠这个吸入激素。您觉得就是这种哮喘患者用的这种吸入的装置，它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大家用的不对的地方吗？
0: 装置呢有很多种。有干粉的，有压力定量吸入的，还有一些，反正是咱们装置市面上有很多种装置啊，但是这个装置的使用呢，吸法呢大概都是大同小异的，就是大家这个把这个药上好以后呢，一定要先深把呼气，尽量把气全呼出去，然后呢迅速的用嘴包住那个出药物的那个喷口，用力。持续时间长的往里面吸气，对，吸完了以后呢，直到吸不动为止。吸不动的时候呢，然后拿出来，尽量的要屏气5到10秒钟，让这个吸入的药剂呢，尽量的沉淀在肺内啊，然后再出气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很关键，就是前面也说过了，吸入以后一定要记着漱口，一定要记着漱口。
1: 这个药就是长期用。你看我们说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些，比方降压药啊、降糖药，咱们长时间可能要监测一些。检查等等的，我不知道这个吸入激素它需要配合做一些什么检查吗？
0: 吸入激素其实需要就是定期关注一些副作用呗，是吧？
1: 但是您跟我们说它其实它不伤身。
0: 对，这个对口腔可能咱们可能就是定期会看看它的口腔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溃疡了这些。其实它的副作用大部分都是全身激素导致的嘛，所以咱们可能如果他用全身激素的话，我们也会定期关注一下，看看测测眼压了，查查骨密度了，或者是监测一下血糖血压的变化，做些这些东西来判断一下是不是有。
1: 往往是特别严重合并感染的那种患者，可能才用到你说的全身激素，是吧？
0: 特别就是急性发作，
1: 或
0: 者是危重症的哮喘病人，他用吸入激素稳定不下来的时候，我们才会用
1: 全身吸入激素。所以如果说是日常我们科学化的、规范化的这个吸入激素治疗哮喘，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这种还需要再定期监测的这个问题的。
0: 其实像那个咱们说的吸入激素副作用那个声音嘶哑，他自己就知道了。如果他出现这个情况的话，他就自己知道。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连。
1: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2: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熊炳坤来到军营里边这么一看，现在攻城八营整个营房是一片漆黑，各排各旁的灯全都关了，那真是黑得可怕，静得吓人。熊炳坤心里明白，这是战斗前的宁静，只要我枪声一响，马上就会杀声四起。哎，现在已经过了七点钟了，今天晚上为什么不点第二道明了？看起来必须得马上动手了，不能再等了，迟则生变。想到这儿，熊炳坤脚步加快，回到自己的本棚。进屋以后，紧了紧自己的腰带，系了系鞋带，肩章反扣，缠好了纱布，拿起手枪，从兜里掏出五粒子弹，咔嚓咔嚓咔嚓，把子弹压进了枪膛。就在这个功夫，听见外边有人喊起来了：“二排造反啦！二排造反啦！”紧跟着就听见二排那边是一阵大乱，熊炳坤就知道不好，噌一个箭步窜出屋外，手持手枪，噔噔噔噔噔噔，冲着二排跑过去了。发生了什么突然情况啊？就是今天晚上那位代理管带阮荣发，他也看出事情不妙，他呀下命令不点名了，提前熄灯，让这些当兵的都回本棚睡觉，紧跟着又下命令让各排排长查棚子。什么叫查棚子呀？这个棚啊就相当于班，让排长到各棚去看一看战士们的情况。二排排长陶启胜首先来到金兆龙他们这个棚，来到门口一看，屋里边灭着灯呢，再一听里边是鸦雀无声，他不放心呢，是不是都在屋里睡觉呢？他把门给推开了，陶启胜进屋以后把电灯就给拽着了，一看这些当兵的确实都盖着被子在床上睡觉呢，这么着还差不多，哎，还挺走到金兆龙的床前，他发现不对，金兆龙是个大高个儿，被子短呢，他是蒙头睡觉，露出两只脚来，脚上穿着鞋呢。陶启胜再一看别的当兵的床底下全没有鞋，哎呦，其中有诈。陶启胜啊伸手轻轻地攥住了金兆龙的被子，唰往起这么一掀，金兆龙呼呦坐起来了。金兆龙猛地往起这么一坐，可把陶启胜给吓坏了。金兆龙是有名的金

0: 觉，睡觉，嘿，睡觉有穿鞋的吗？啊，你为什么穿着鞋睡觉啊？我怕脚心着凉。你，那你为什么还抱着枪啊？你到底打算干什么你？你抱枪干什么呀？我怕他丢了，你管得着吗？你，金兆龙啊，金兆龙，我看你这个意思啊，难道说你还敢造反吗？你，金兆龙一听这句话，噌站起来了。我就是要造反，你敢怎么样啊？
1: 你好大的胆子！
0: 说着话，陶启胜往前这么一近身，伸左手一晃他的面门，伸右手想夺金兆龙的手中枪。金兆龙唰往旁边一闪身，一抬右脚，啪啪啪，照的小肚子就是一脚。这一脚踹的，噔噔噔噔噔噔噔，陶启胜啊，退了好几步，扑哧坐地下了。
1: 哎，来人呐，把金兆龙给我抓起来。
0: 他这么一喊可不要紧，屋里边躺着所有士兵唰一掀被子全起来了。陶启胜再一看这些士兵啊，一个个全都是军装齐整，肩章反扣，胳膊上缠着白纱布，手里全都握着枪呢，全都一个模样，可把他吓坏了。他就地这么一滚，可了不得啦，二排造反啦，二排造反啦。他是边喊边往外跑，他也就是刚刚跑下楼梯，正让熊炳坤给撞上。熊炳坤一看是他，一抬手中枪，啪，就是一枪，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当时的时间就是1911年10月10日晚上7点多钟，随着枪声，陶启胜扑通一声趴倒在地，中弹身亡。军营里边这些当官的听见枪响，又听见外边这么一乱，呼啦也都跑出来了。那边带了一管带阮荣发，还有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三个人站在院子里边是高声叫喊：弟兄们，弟兄们，千万不能闹事啊，弟兄们，你们可都是有妻儿老小的，弟兄们，造反是要灭门九族的，听我们良言相劝，赶快回本棚去，快回去吧，千万不要闹事啊。 当兵的哪管这套啊，霎时间就从楼上把什么花盆啊、脸盆啊、板凳啊，气得咔嚓足往下边这么一砸。这三个人一看拦阻不了啊，掏出枪来刚要射击，啪啪啪，楼上响枪了。这三个人呢，扑通扑通扑通是中弹身亡。大高个金兆龙带领着人早把军营里边那个小军械库给砸开了，从里边拿出来24把军刀，把这个军刀就分别给各队队长佩戴。这时候熊炳坤大手这么一挥：
1: 弟兄们，跟着我冲啊，反出营门，攻打楚王台呀、冲啊，杀呀，反出营门啊，攻打楚王台呀。
0: 这些当兵的个个像下山的猛虎，人人像出海的蛟龙，排山倒海一般就反出了营门。出了营门以后往左一拐，路过第15斜西营门的时候，熊炳坤咱们一抬枪，枪口冲天，是连放三枪，鸣枪威号。三声枪响过后，就听见29标、30标，还有附近测绘学堂的军营里面立刻就乱了，喊杀声连成一片，是枪声大作。紧接着蔡继民、方维、谢永泉、方兴、李祥东他们几个人各率本部的起义军就反出了营门，跟随在攻城八营的后边直奔楚望台而来。熊炳坤在前面领队，哎，熊炳坤就发现前面跑过来两条黑影。熊炳坤高声喝喊：干什么呢？口令！ 听见对

0: 面答话，同心协力，口令全对。等跑进来一看，原来是守卫楚望台的士兵。走近了，赶快向熊秉坤敬礼。熊总代表，我们奉罗秉顺和马荣两位队长的命令来接你们来了。
1: 好，军械所的情况怎么样？已经把军械所拿下来了，弹药库全都打开了，就等着总代表带领着部队给弟兄们分发子弹呢。
0: 这么顺利，这两个人带领着部队往前走，边走边向熊秉坤述说了他们智取楚望台军械所的情况。
1: 上文书咱们说过，就是湖北最大的军械库，要说起来那可就是楚望台军械所了。
0: 所以总督芮成还有第八镇统制张彪他们对这个地方也非常的重视，他们心里明白，如果说革命党要是发难举事的话，首先争夺的就是楚望台军械所，不把这个弹药库拿下来的话，没有办法补充他们的枪支弹药，这个地方是必争之地。所以这两天呢，芮成跟张彪这么一商量，特意给楚望台军械所加派了这么一位监管官。这位监管官姓李，名克果，原来啊在工程八营也当过这么几年管带，特意把他给派来了。李克果来到楚望台军械所以后，一看守卫的这些战士们呢，大部分都是老人，都是自己过去的老部下，基本上差不多全都认识。这李克果呢还比较放心，认为这些人能造反吗？都是自己的老部下。尽管如此，李克果还命令这些士兵们在楚望台军械所的周围构筑工事。这些当兵的还真听话，他怎么指挥怎么办。他哪知道啊，就在今天下午，革命党的代表马荣和罗秉顺两个人已经和弟兄们全都沟通好了，今天晚上只要听见军营里边枪声一响，然后咱们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晚上七点多钟听见军营那边枪声这么一响，李克国可沉不住气了，立刻命令所有守卫楚望台军械所的士兵们集合。队伍集合以后，李克国来到队前，各位弟兄们，我李克国过去在工程八营待过，念咱们共事多年的情分上，我今天有几句话想劝一劝大家，不知道大家愿听否。当兵的齐声回答，愿听指教。好，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大家可能全都听见了，那边响起了枪声，那一定是乱党举事，我想乱党一定马上攻打咱们楚望台军械所，我想弟兄们还是跟我齐心协力，咱们共同抵抗，事成之后我一定在大帅面前保举各位的功劳，大家意下如何呀？大家马上表示愿意跟他一起抵抗，不过呢就是现在手中没有子弹。李克果一听，这还不好办吗？咱们守卫的不就是军械库吗？可以把库房打开，搬出子弹来随便使用啊。李克果赶快下命令把库房打开，叫人从里边搬出两箱的子弹来。这些士兵呼啦往上一围，一人拿点一人拿点，咔嚓咔嚓都压进了枪膛。等子弹上膛以后，罗秉顺冲着马荣一使眼色，马荣把手一挥，打，唰，这些战士们的手中枪全举起来了，枪口全都对着李克果。李克果一看，哎，这是，哦，打我呀。李克果这才明白过来，赶快转身就跑。大家把枪举起了，枪口冲天，他哈他他他是连放数枪。军械所里边其他别的军官呢，一看情况不妙，全都跑了。就这样，他们就拿下了楚望台军械所。熊秉坤听完了以后，这可乐呀。等他们来到楚望台的时候，罗秉顺和马荣两个人早已经带领着部队

战士们一个个肩章反扣，胳膊上缠着白纱布，是夹道欢迎。熊炳宽上前紧紧拉住了罗炳顺和马荣两个人的手，你们两位为咱们起义立了一大功啊。罗炳顺要陪着熊炳坤走进了仓库，向熊炳坤介绍库房里边现存弹药的情况。总代表您看，这边存放的是德国造新旧毛瑟枪5000多支，这是从日本买进的6厘米五枪15000多支，这是汉阳造的步枪26000多支，子弹不计其数。好啊，您再往这边看，这是汉阳兵工厂造5升7山炮30吨，江林机器厂造的6升明条炮20吨，英国哈基开斯炮12吨，德国克鲁伯厂造5升快炮6吨，4升地快炮6吨，7升地陆路快炮2吨，7升5陆路炮1吨，英国造11升老式炮1吨，日本31式7升5野战陆路炮36门，山炮18门。熊炳坤看到这些情况，当时是惊喜交加，喜的是有这么多枪炮子弹武装革命部队，何愁大事不成？惊的是罗炳顺的记忆力这么好，他记得这么清楚，他可真是个有心人呐。随着熊炳坤又向罗炳顺、马荣两个人下达了命令，你们两个人仍然带领着本部负责守卫楚望台军械所，任何人不准私自动用枪支弹药，等后边的部队上来以后，大伙儿一起分发。是。熊炳坤想起一件事儿来，跟邓玉林不是已经约定好了吗？枪响以后应该马上派人出城去接应南湖炮标啊。这个任务派谁去好呢？熊炳坤回头正看着站在旁边的大高个金兆龙。金兆龙，有。你马上率领后队一排和右队的1、2两个排出中和门，经十字街前往南湖接应炮兵拔标，掩护他们速速进城。遵命。金兆龙带兵走了以后，熊炳坤又派出去4波哨兵在楚望台周围警戒。功夫不大，蔡继民、方维、谢永泉、方兴、李祥东他们几个人各率本部来到了楚望台。熊炳坤赶快把这几个人接上楚望台，找了一间屋子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下一步具体作战方案。大家进屋以后，熊炳坤告诉大伙，我们大家都来自各标各营，不管是来在哪儿的，我们会在一起，我们总得有个名目啊，我们这支部队总得有个名字。我想咱们原为革命而起，咱们应当冠于革命军三个字。你们大家想一想，咱们就叫湖北革命军，你们意下如何呢？大家一听，好啊，这个名字好，对，咱们就叫湖北革命军。不过熊大哥，咱们各个部队的具体番号暂时可不能够变革呀，如果这么一变的话，非乱了不成，咱们还得马上打仗啊。所以暂时过去的番号咱们先不变，行不行啊？熊炳坤想了想，对，也是个道理，如果马上一重新编番号的话，不便于指挥，可以不改。不过呢，现在有一件大事咱们得赶快商议。什么事情啊？咱们这么多部队汇集在一起作战，现在咱们必须得推举出一位来能够指挥千军万马领兵打仗的总指挥。大伙儿一听，这倒是个道理，三军不可一日无帅，这么多部队汇集在一起作战，哪能没有个总指挥呢？到时候谁说了算呢？要是没有总指挥，那不乱了啊。蔡继民倒是快人快语，嗨，熊大哥，现在是什么时候？咱们哪有功夫慢慢商量这个？我看呢，咱们得赶快指挥着作战，不然的话等

天一亮，瑞成跟张彪就会纠集人马向咱们反扑过来。熊大哥，是您领导的攻城八营首先发难举事，是您领导的攻城八营占领的楚望台军械所，干脆您就是总指挥，您就领着大伙干吧。大家说对呀、啊，熊大哥，您就当这个总指挥吧。不不不，我怎么能做总指挥呢？熊大哥，难道说您是怕我们大家不听从您的指挥吗？熊炳坤连连摇头，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熊炳坤一非胆小，二非客气。常言说得好，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们必须要推举出一位熟读兵书战策，能够调兵遣将，统兵布阵之人，才能带领我们克敌制胜，所向披靡。我熊炳坤自知才疏学浅，确实难担此重任。就是熊炳坤当时讲完这些话，大家听完了以后一个个是暗挑大指，从心眼里边佩服熊炳坤。就是熊炳坤这个人，他不居功自傲，尽管是熊炳坤带领着攻城八营首先发难举事，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带领着攻城八营夺取了楚望台军械所。到现在熊炳坤自己心里明白，今后的事情还多着呢，不仅要占领武昌，更重要的是要推翻清政府，要建立民国。人难得有自知之明啊，同时也体现出来熊炳坤这个人目光远大，是大公无私。不过大伙儿也为难呢，现在马上要找出一个总指挥来，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人选去呢？这几个人里边，要说职衔最高的就是蔡继民，也不过是个排长，真要是让他调兵遣将，统兵布阵，他也办不到，这可怎么办呢？就在大伙儿正在危难之际，听见门外边哨兵喊报告。熊炳坤把哨兵叫进来，哨兵报告，报告熊总代表，我们抓住一个奸细。哦，还是咱们攻城八营的人。谁？左队队官吴兆林。

0: 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2: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功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轻功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后

0: 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一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义县轻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俺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0: 在轻工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义县轻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七种，女的五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绸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0: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义县轻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0: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轻工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义县轻工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清贵的青天权势。义县轻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轻工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他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他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纹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0: 起源于隋代的清。

0: 工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1: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0: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金工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金工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金工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2: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传入到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啊，陈列我都可以应允进来。
0: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话说战国末年，嬴政登上了秦国的王位，秦国的实力就越来越强大了，这胃口当然也越来越大。赵、魏、韩、楚、魏这五国，这里边一个是那个魏蜀吴的魏，一个是魏生的魏啊，这五个国家不能干巴巴的坐着等敌人打上门来呀，就决定结成同盟，共同抗秦。俗话说呀，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这五国联军虽然说兵力强大，可是要是没有一个智勇双全的大将来指挥，那还是难打胜仗。由于赵国和楚国是这次行动的发起人，所以赵王特意派遣魏家出使楚国，商议由谁来担当联军的统帅和主将。当时呢，春申君黄歇执掌楚国的军政大权，他早就有了中意的人选，这位就是林武君。这林武君呢，曾经立下了不少的战功，名声赫赫，可以说是楚国举足轻重的人物。让林武君当五国联军的主将，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事儿了。 春申君胸有成竹，可是魏家心里头却直犯嘀咕，那他在担心什么呢？
5: 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原来啊，林武军跟秦国交战的时候曾吃过败仗，那再让他跟秦国打仗，他心里能不发怵吗？怎能让他担当主将呢？可是出于礼貌，魏家又不方便直说，该怎么办呢？
7: 魏家呀是个聪明人，他灵机一动，就笑着对黄歇说了，说我年轻的时候啊爱射箭，就知道一个射箭的故事，您有兴趣听听吗？春申君说好啊，当然愿意听这故事啊。于是魏家就给春申君讲了下面这个故事，说魏国有一个百发百中的神箭手叫更雷，有一天呢，他跟魏王散步的时候，就抬头看见了几只大雁在天空当中飞过，他呀就对魏王说，我呀只拉弓不射箭就能把这大雁射下来。魏王呢肯定不信呐，可是这个更雷信心满满，说您呐就等着瞧好吧。过了一会儿啊，一只大雁从东方飞来了，它飞得很慢，这叫声呢也很凄惨。更雷摆好了架势，拉满了弓弦，就朝着大雁的方向猛一松手，只听嘣的一声，大雁呢应声坠落下来。这魏王是又惊又喜啊，就简直不敢相信自个儿的眼睛。哦，不用箭啊就能把大雁射下来，这还真是头一次见着，那果然是大开眼界呀。于是魏王是连声夸赞，可这个时候啊更雷却说了，其实啊这只大雁之所以落下来，不是因为我的技术高超，而是因为它身上受过伤。这魏王就更纳闷了，说大雁在天上飞，那你怎么知道它受过伤啊？更雷就回答说，它呀飞得很慢，这个呀是因为旧伤疼痛，那叫声那么凄惨，因为离开了同伴，他是孤单失群，得不到帮助，一听到这弓弦响，他这心里头啊特别害怕，就拼命的扇动翅膀往高处飞，结果这一使劲伤口裂开了，就疼得掉下来了。这个就是惊弓之鸟的故事，说的是被弓箭吓怕了的鸟不容易安定。同样的道理，曾经受过惊吓的人碰到一点动静也会非常害怕。故事讲完了，魏家对春申君就说了，林武军曾经在秦军那儿啊吃过败仗，一定对秦军心存畏惧，他就犹如惊弓之鸟，他这个人呐、啊、就不能担当抗秦的将领，希望您呢重新考虑。那么春申君能接受魏家的建议吗？
5: 气势恢宏，五国联军合纵抗秦，如何大显神威？扼腕长叹，各国首领同床异梦，为何留下遗憾？
7: 春申君听了魏家这话，一琢磨呀，还真是这么回事，决定啊换人，于是呢就让楚王当联军的统帅，让赵国的庞暖当主将。这个庞暖的出身那可不简单，他是魏国大将庞涓的族人。有人就问了，说这庞涓的族人怎么投奔了赵国呢？话说当年啊，魏王派庞涓的侄子庞聪陪太子到赵国当人质，结果魏王听信了别人的谗言，不再信任庞聪了。庞聪一看得嘞，这自个儿啊也就别回去了，干脆留在赵国谋发展吧。庞暖他就是庞聪的后人，这要说起来啊就算是庞涓的曾侄孙。庞暖从小啊喜欢读兵书，后来还是以兵法成名，他年轻的时候还跟赵武灵王谈论过兵法呢。后来赵国逼走了老将廉颇，燕王逮着这个机会就发兵攻赵，被庞暖打的是落花流水。从那儿以后，庞暖就成了赫赫有名的大将。庞暖当上主将之后，率领着大部队浩浩荡荡一路向西，直奔秦国。 秦国丞相吕不韦一看情况不妙，就命令将士们呀闭关不出，不管外边怎么叫阵，咱就是不出兵。庞暖审时度势，就改了策略，就避开了函谷关，北渡黄河，迂回到函谷关的后面，也就收复了秦国从赵国夺走的寿陵，一直打到了醉城，也就是陕西临潼县北边。这下一步就要直取咸阳了。吕不韦急忙找人就商议对策呀，最后决定趁着晚上突袭楚国的军营。他们认为楚军远道而来，这士兵们都很疲惫了，战斗力一定不强，如果楚军被打败了，那五国联军自然就散伙了。吕不韦这如意算盘打的是挺好的，可是啊，走漏风声了。春申君呢，得知秦军要来偷袭楚营，就怕自个儿的兵也受到损失，他没有向庞暖通报，带领楚军就连夜逃跑了。秦军呢，当然是扑了个空啊，就冲着赵国的军营发起了攻击。庞暖是沉着应战，激战了一整夜，秦军倒是也没占上什么便宜，只好呢撤退了。第二天一大早啊，庞暖清点人马的时候才发现，这楚军早已经逃回去了。其他几个国家的军队听说哦，楚军已经不辞而别了，那干脆纷纷都撂挑子回家了。尽管庞暖是足智多谋，但是由于联军首领同床异梦，最终导致行动失败。到后来秦始皇采用了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战略，打的这六国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终于是一统天下。前面说了，赵国使者魏嘉讲了一个惊弓之鸟的故事，让春申君痛痛快快地接受了自个儿的意见，双方是皆大欢喜。在战国时期啊，会讲故事开导人的可不止魏嘉一个，还有一个也是老魏家的人，叫做魏谋，他跟公孙龙讲了一个井底之蛙的故事，这个成语也一直流传到今天了。话说赵国一位著名的学者叫公孙龙，他呢脑瓜机灵，嘴皮子又很利落，他周游列国的时候，在魏国大梁的辩论赛上打败了大名鼎鼎的师会，从此是一举成名。魏国呢有一位公子叫魏谋，由于他的封地在中山国，所以也被称为中山公子谋。有一天公孙龙就游学来到中山国了，在那儿呢跟魏谋见了面。魏谋之前就听说过公孙龙的大名，这心里边啊早把他当成自个儿的偶像了。可那个时候公孙龙的理论不被世人理解，而且还受到各个学派的抨击。魏谋呢一直帮着公孙龙说话，自个儿也就因此常常遭到人们的嘲笑。有一次啊，乐正子瑜遇见魏谋，就拦住他讥笑说公孙龙这个人呢，在学业上没有老师教导，没有朋友辅助，虽然口才不错，可他那些话那都是胡说八道。哎，可是你怎么把他这奇谈怪论都当成了金科玉律了？要别人嘲笑自个儿那不要紧，可是嘲笑自己的偶像公孙龙，魏谋就很不高兴了。他还跟这个乐正子瑜家好一番的理论，他就替公孙龙出头。正是由于得到了魏谋的帮助和支持，公孙龙呢才得以自由地从事学术活动。都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在各个国家的混战之中，中山国就被赵武灵王灭掉了。魏谋呢回到了中原，这个时候他接触到了庄子的学说，大开眼界。你瞧瞧人家庄子啊，讲起道理来真是比公孙龙强百倍啊。从此啊，魏谋就放弃了公孙龙的名家学说，改学庄子的道家学说了。学成之后呢，他就成了赵国平原君的门客，帮着赵国出谋划策。
0: 说来也是缘分，在平原君的府上，魏谋又遇见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偶像公孙龙，再度相逢，两个人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7: 这个时候的魏谋，那已经不是当年盲目崇拜公孙龙那毛头小伙子了，人家呀， 现在有自个儿的想法了。有一天呢，这两个人一块聊天，聊着聊着呢，就聊到了庄子的这学说上面了。公孙龙叹了一口气说，哎，我从小啊就学习古代的圣王之道，长大后懂得了自己的行为必须符合仁义的道理。在辩论当中啊，我能够把事物的不同与相同说得没什么两样，能够把石头的质地坚硬和颜色洁白说成是两回事，也能够把不对的说成对的，那很多能言善辩的人都说不过我。我呀也就以为自个儿是知识最渊博的人了。但如今我听了庄子的言论之后啊，这心中十分的茫然，不知道是我的辩论比不上他呢，还是我的知识比不上他呢。眼瞅着公孙龙是一脸的懵懂，魏谋微微一笑，发表了一番言论。那他究竟是怎么说的呢？
8: 井底之蛙，一则故事如何彰显深刻道理，苦口婆心一番劝解如何表露肺腑之情。
7: 魏谋对公孙龙就说了，说庄子的理论气势磅礴，恢宏渊博，非常人所能比拟呀。你要是想不明白，我呀给你讲一故事吧。魏谋讲了一什么故事呢？就是井底之蛙的故事。说从前一口废井里住着一只青蛙，它高兴的时候啊，在井里就跳来跳去的，天热的时候就在水中啊游上游下，活的是逍遥自在。有这么一天，青蛙在井边就碰见了一只从东海来的海龟，他就对海龟炫耀说，说你看我住在这儿多快乐呀，高兴的时候啊就在井栏边跳跃一阵子，累了就回洞里休息，有时候把身子泡在水里头，只露出头和嘴巴，或者是愉快的呀在软绵绵的稀泥里散散步，你看看那些小虫螃蟹和蝌蚪，哎呀谁能比得上我呀。而且啊，我是独自占据这口井啊，在水里是自由自在的，那你为什么不常到井里来游赏一下呢？海龟听了青蛙的高谈阔论之后啊，很想跳到井里去看一看，但是呢他这左脚啊还没有整个伸进去，这右脚就被井栏就绊住了，他只好啊后退了几步。他反问青蛙说，你见过大海吗？海的广大岂止千里，海的深度何止千丈啊。古时候十年有九年发大水，这海水不会因此而增加多少，八年里有七年闹旱灾，海水也不会因此而减少，可见大海是不受旱涝影响的，住在广阔的大海里那才是真正的快乐呀。青蛙听了海龟的话，这才知道井外边感觉还有那么大的天地呢，他是又惊奇又惭愧，感到自己的见识实在是太渺小了。魏谋的故事讲完了，他对公孙龙就说，说一只井底之蛙怎么能够理解海的宽阔与博大呢？用肤浅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想去体会深奥无穷的学问，那就如同用竹管来观察天，用锥子来探测地，又怎么能够了解天地的宽阔呢？如今呢，你的才智还没有达到足以知晓是与非的境界，但是你却要察悉庄子的言谈，这个是不自量力呀。这个呀就像让蚊虫去背负大山，让在陆地上行走的爬虫到河里边去奔跑，这可怎么可能呢？你这才智啊只能赢得那些无谓的争辩中的小胜利，这不就是像水井里的青蛙一样吗？庄子的思想深不可测，博大精深，可是你呢拘泥于浅陋的学识而沾沾自喜，这不是很愚蠢的事儿吗？这番话把公孙龙说了一大红脸。魏谋接着开导他说，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你也不必全部否定自己而去全盘的模仿庄子，你应该有自个儿独特的见解，你否则呀就会像邯郸学步一样，没有学到别人的长处，反而把自己原有的东西也丢掉了。早年魏谋曾称誉公孙龙的学说为智者之言， 后来学习了庄子哲学之后，那才知道了庄子的学说才是极妙之言。两者相比，公孙龙的见解就如同井底之蛙。魏谋到了晚年反其道而行之，对公孙龙的学说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指责公孙龙的学说呀，能胜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像那些目光短浅却又妄自尊大的人，给予了善意的嘲笑。这正是合纵抗秦显神威，同床异梦终败北，辩论只是雕虫计，庄子妙言放光辉。
9: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11: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10: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

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

0: 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1: 金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金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0: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

0: 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1: 20世纪80年代末，多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
1: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5: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你们好，我是主播卢玲。
6: 我是主播雪松。
0: 这个时段请您欣赏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金砖记》的下半部分。
7: 好，内侍有选刘墉上阿殿，万岁有旨，刘墉上殿呐、
8: 啊，领旨啊。
9: 乾隆听了和珅的禀报，一头雾水，不知如何是好。他下旨传刘墉上殿解释。刘墉早已做好准备，金銮殿正是他要的逢场作戏的大舞台。
0: 足智多谋的刘墉早已准备好了充足的理由，他要向皇上解释自己家里如何而来的数万两金砖。

喜真言，装一个倒霉官，被人欺被人叛，被打劫被刁难，被欺被叛，被欺被叛被刁难。

0: 望刘墉冤枉哦。我一曾叩门先喊冤
1: 冤枉
0: 冤枉
2: 都大胆的刘墉，你有何冤枉？
0: 刘墉被人抢劫。
2: 你遭何人抢劫？
0: 和珅。
2: 好你个刘墉，证明你廉义礼经，你竟敢抗旨不遵，平日里貌似清廉，家中却藏有20箱金砖，竟敢在此装模作样，诬告好人。
0: 万岁万岁，命我连夜离京，此时还是夜半，活言抗旨不遵
2: 啊！
0: 说我家藏20箱金砖，又有何人作证？哎，不才就是我和珅。哦，何大人作证，那告发者又是何人？
2: 也是和珅。
0: 哎呦，哎呦，万岁呀！今儿个我可长了见识喽。
2: 嘿，你长什么见识了？
0: 倘若一人大权在握，又当证人又做原告，您说这案子还审得清吗？
3: 刘墉，你贪赃巨案，还敢狡辩？
0: 哎呦万岁，您看他当了原告做了证人还不过瘾，还想当起主审来了。
2: 刘墉，和珅告你窝藏金砖，是否确有其事？
0: 万岁要我说实话，
2: 自然不准妄奏。
0: 好，万岁龙奏
2: 起来讲。
4: 我刘家虽说是声威不显，

0: 积攒攒才留下这份家产，
1: 留下这份家产。
0: 我本想到江淮舍财积善，
1: 本想到江淮舍财积善。
0: 有谁知何大人亲领兵丁设卡刁难，
1: 亲领的兵丁设卡刁难。
0: 先逼我二八分成，我却不愿。
1: 我却不愿，
0: 后劝我捐个官，我是吝啬辞言。
1: 我是吝啬辞言，谁知他恼羞成怒拉我上，
0: 谁知他恼羞成怒拉我上金殿。分明是江淮积怨勒索未成，因此上。
1: 江淮积怨勒索未成，因此上。他落井下石，见刀杀人一些，仇冤一些。
0: 落井下石，借刀杀人，以泄仇怨。

0: 了刘墉的解释，乾隆还真觉得是入情入理，挺同情这个清廉为民的就是有些倔脾气的好官。
1: 刘墉，你且稍安勿躁，待朕慢慢问来。何爱卿，
2: 臣
1: 刘墉所奏之言可是实情？
2: 乃是一派胡言。
1: 哦，怎见得是一派胡言？
2: 在路卡盘查之时，刘墉口称那金砖是贪盗而来。
1: 刘墉，你是否这样讲过？
2: 万岁，他与我是至亲。
1: 非亲？
2: 哎，那是密友。
1: 非故
2: 招啊！从古至今，有哪国贪官会对非亲非友之人奢侈贪盗儿子？
1: 说的倒也是啊。
2: 万岁，他真是这么说的。

0: 刘墉，和申将扣下的金砖今在何处？
1: 传不员外何大人府中去了。
0: 怎么将
1: 二十箱金砖全都运往何大人府中去了？
2: 听到这里，乾隆顿时感觉出了其中另有奥妙了。
0: 天方夜谭，
2: 天方夜谭离奇案，三言两语写。

0: 硬是他暗中设下巧机关。
1: 暗中设下巧机关，那和珅不把皂白变惹下了。
0: 那和珅不把皂白变，惹下了是非与麻烦。
1: 朕不如借我堂来下面，且看那恩人怎正文选。
0: 朕不如就堂来下面。且看他二人怎周旋。
1: 二人不必三论，且将金砖抬上殿来，当场言过，再做道理。
2: 微臣已将金砖运到了宫中。
1: 诺一世，将金砖抬上殿来，
3: 将金砖抬上殿来。
4: 殿前武士费了好大力气，把一箱金砖抬到乾隆皇帝面前。还没等抬箱子的人喘口气，乾隆立刻示意打开箱子。

箱子打开，一道金灿灿的光芒映入人们的眼帘。但是见多识广的乾隆皇上一眼就看出了破绽。

所谓的金砖透着一丝诡异的气息，捡起一块沉甸甸的金砖，外皮倒像，可是手感不对呀，似乎轻。

再细细观察，块块金砖都是外表光鲜，发出耀眼的光芒，只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成色。

0: 宰朕看来。
1: 乾隆终于看出破绽。
0: 这金砖之上无风无影，来人把这金砖砸开。
1: 命令殿前武士把金砖

0: 好一阵忙活，一切昭然若揭了。哪里是金砖，不过是一堆裹了金纸的砖头。
1: 刘墉见此情景，痛不欲生，上前抓住和珅讨要金砖。
2: 万岁，我家的金砖可是块块有银监督呀，我为公一分。
1: 和珅急得团团转，真是百口莫辩。
2: 明明已全部运往你的腹中，这要偷要换，岂不全由着你吗？
3: 刘墉，你别胡说八道。
2: 是我胡说呀，还是你胡说？是在你当着万岁的面，明明你依然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怎么忽然之间这金砖就变成了假的了？
3: 你
2: 喊呀，万岁呀！我家的几代亲事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万岁，你要与我作旨啊！
0: 倒是乾隆心里有数，早就识破刘墉的小计谋了。他从箱子里捡起半块砖头，又是嘲讽又是赞叹。
4: 嘿嘿，果然不吃，朕之所料。
1: 刘墉果然好手段，春和珅中了他的巧机关。

0: 刘墉，
1: 万岁！
0: 你这招啊，够黑的。
2: 万岁万岁，你要听奴才我
3: 做主
2: 话。万岁万岁，
4: 爹爹快来、啊、
5: 面对刘墉的叫苦连天，和珅的百口莫辩，乾隆正在思考如何决断时，忽然听到刘墉夫人霞儿闯进殿来，不大功夫，六王爷和霞儿跪在面前了。乾隆意识到这两位的到来真给他添乱。
6: 你父女又为何夜闯金銮？

0: 我说万岁爷，你说这闯字儿可有点太难听了吧？
1: 啊？
0: 难道您就都忘了？
1: 忘了什么啊？
0: 一条丝绢呐。
1: 什么样的丝绢呢？
0: 就是这样的一条丝绢。
2: 贵为天子，也有把柄在人家的手中。
0: 看来您真的是忘了。
2: 乾隆心里好不自在呀，急忙把狭隘的丝绢收回，藏在袖筒里。人都说圣人善忘，记性差，今日看来不虚夸。

0: 心里打岔呀，这金殿上不是有正大光明四个字吗？难道还不能说真话了吗？
1: 多亏了我想了一个好办法，热烫烫塞上一杯茶，他这才一个机灵说了话。说什么蟾宫摇落一枝花，幸有那爹爹来伴驾。你胡言乱语说个啥？
2: 六王爷实在听不下去，急忙制止女儿口无遮拦，女儿偏偏不

0: 今日里我可丢下话，我家刘墉得回家，万岁爷若是让我守孤寡，我就在金殿之上伴随于他。
1: 乾隆听到这里着实一惊，这侠儿刚柔并济，胆子大，悔不该当时惹着他。

0: 那一晚虽未说过头话，
1: 那一晚虽未说过头话，
0: 却也曾亲赐丝绢乱涂鸦。姑虽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却难对付这女儿家。

0: 刘墉为国为。
1: 羞羞羞，罢罢罢，当机立断，主意拿。刘墉为国为民而作假，我何妨顺水推舟，成全于他。

0: 矩阵西昌，刘墉所奏实事，二十箱金砖，居贵和珅如数赔偿。
1: 皇上圣明，
2: 万岁！微臣确实未曾调换金砖，这如数赔偿，岂不是冤屈微臣？
0: 朕来问你，那金砖可是从你府押来？
2: 是从我府押来。
0: 押运之前你可曾看得明白？
2: 看得明白。
0: 到底是真是假？
2: 朕
0: 啊，你敢吃而反而不成？
2: 这是真的。我心哦，
0: 招啊，押运之前这金砖是真。哎，到了你们家，他打了一转就变成假的了。
2: 这
0: 金砖你不认赔，难道说叫朕来认赔吗？
1: 皇上圣明，
2: 你别跟着哄了。
0: 刘墉听旨，命你取至何府所配，若有阻拦，严惩不贷。
1: 皇上圣明，
3: 遵旨。
2: 哦，万岁，万岁，万岁！
3: 何大人，贫哪！
2: 刘墉，你，
3: 嘿呀嘿嘿，大过年的何气生财？
4: 是啊，何气生财？
1: 生财！
2: 刘墉，到何府拉金砖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回夫人，前院后院东阁西楼衣箱柜笼全都翻遍了，足足凑了12箱金砖。哦，
1: 12箱
0: 啊满满当当，哎，一箱不少。
2: 看到仆人张成得意的样子，夫人猜不透刘墉的心思，故意调笑他，描绘了一番金砖到手之后的美好设想。
1: 哎呦，我说老爷，这回我可全给你操办齐了。
3: 夫人是如何的操办呢？
1: 你听吧。
3: 我倒要听上。

0: 刘墉听得不耐烦了，夫人果然会操办，只是你饮水未思源。
1: 夫人果然会操办，只是你饮水未思源。
0: 和珅贪墨提房款，
1: 和珅贪墨提房款。
0: 我叫他连本带利一起还，
1: 我叫他连本带利一起还。
0: 这银钱本是国库拨的款，
1: 这银钱本是国库拨，
0: 我只是拐个弯还了原，
1: 是拐个弯。
0: 若有那丝毫不检点，
1: 若有那丝毫不
0: 父皇恩失道理，
1: 父皇恩失道理，愧对黎民如祖先，
0: 愧对黎民如祖先。
2: 夫人开心地笑了，亏得您曾把那状元点，说个梦也识不穿。这些钱说咋办你就咋办，
3: 说咋办你就咋办，
2: 咱只图过一个开心年。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官，名叫刘墉，是刘墉的夫人，深明大义，章程速将金砖恢复中，好生看官。
1: 是。
2: 老爷，咱们走吧。
0: 不行，他还差我八项金砖呢。
3: 哎呦，
2: 我说老爷，您还真让人家赔您二十箱啊！
0: 一个子儿不能少。夫人，请坐。
3: 刘墉对和珅这样的贪官丝毫不会心慈手软，他要穷追到底，痛打落水狗。
4: 有请何大人。
3: 和珅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骄横，灰溜溜的看着金灿灿、白花花的金银一车一车往刘墉府上拉，心里别提有多恨了。
5: 刘墉设下鬼圈套，他把我的金子就使劲儿的掏。
0: 刘墉是。

0: 邪火更新，我要面带笑。
1: 邪火更新，面带笑。
2: 刘墉啊，你我是骑驴看账本，咱们走这桥。
3: 和珅还不服输，要和刘墉骑驴看账本，走着瞧。
2: 亲戚所有被你搜得一干二净，
4: 万岁有旨，如数赔偿。倘若黄金不够嘛，当以家产抵押。
2: 刘大人，您就不念这同僚之情吗？
4: 哎，何大人，我索赔祖产，为的是救灾休提，原本解了你的户部之忧啊！
2: 你要让我倾家荡产？
4: 我是奉旨办差，只能是公事公办喽。
2: 刘墉，你不要欺人太甚。
4: 夫人，备轿备轿。
2: 大人，哪儿去？
4: 上殿面君。
2: 我认赔还不成吗？
5: 我说老爷，人家都认了赔了，那咱们就坐下合计合计。
4: 好，何大人，请坐。哎呀，何大人，这八箱金砖也不是小数目，你是准备日何的赔偿啊？
2: 家中还有子文，古话愿作抵押。
4: 嚯，莫报丹青，我倒略晓一二啊。
2: 那就先看看字画。
4: 好，刘全。
6: 有。
0: 和珅拿出自己搜刮来的名人字画给刘墉顶账，没想到引来一番奚落调笑。
2: 请刘大人亲赏。
4: 哦，夫人。夫人请看，夫人你来看那。
2: 玉人用了半遮面，含情语语

0: 够酸的啊！大人，可知此话出自何人之手？只有南唐宫廷画师董远笔下的玉女才有此神韵呢。
1: 老爷，你可别帮人家抬价、啊。
0: 别打岔，何大人。
2: 哦，
0: 你可知那董远笔下的玉女为何技压宫廷多数一支？
2: 远闻灵将，
0: 只因她每次作画必到勾栏妓院，满以烟花女子。
2: 哦，原来这董远也是个风流的种子。
0: 不然不然，他埋的烟花只叫他脱去衣裳，落身而立，一人描画。
2: 哦，原来是模特啊，难怪这玉女图画的是栩栩如生啊。
0: 岂止如此，真乃呼之欲出啊。
2: 哦，
0: 你看这秀妹勾画寥寥，丝丝可数，你再看这神韵，哎呀，摄人心魄，摄人心魄呀。你再看这纤纤玉手，
1: 嘿，啊，那是我的手。
0: 哎呀，果然是真假难辨了。
1: 我说刘墉啊，刘墉，不就是个画中的美人吗？你当着我的面就像吃了迷魂药似的，这样是个活美人，你还不把人家活活的吞了下去吗？我问问你，到底是他好看呐，还是我好看？
0: 一张图画一个活人，这是两码事啊。
1: 你刚才不是说他能呼之欲出吗？
0: 啊，
1: 你呼啊，你喊呐、啊！
0: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这
1: 怎么回事？

0: 刘墉啊，刘墉，你这是在奉旨办差。
1: 何大人，他是嫌咱们看画太久了。
2: 大人，那这货色如何？
1: 稀世之宝，天下难寻。嗯、
2: 那这价钱？
1: 这价钱？
3: 50两。啊，
2: 夫人，这可是稀世珍宝啊！
3: 30两。
2: 我是花了1000两黄金买来的。
3: 20两。
2: 大人，到底是您定价，还是夫人定价？
3: 10两。
2: 这10两。
3: 多一个子儿我也不要。
1: 夫人，这画多少钱都得要，
2: 10两银子，那我是不会出手的。
3: 那感情好啊，你赔我黄金呐、啊！
2: 这，夫人，您能不能高抬贵手，放我一马？
3: 刘墉啊，咱们走。
2: 这，我夫人，那刘全儿，
4: 哎，有
2: 把画交给人家吧。哎，
5: 价值连城的《董媛玉女图》只顶了10两黄金，还险些得罪了刘墉夫人。
3: 这画一买回去，我就一把火把它给烧了。
1: 烧了？
3: 烧成灰泡水给你喝下去，免得你魂不守舍。
2: 哎呀，那可舍不得呀！
6: 乾隆在宫里待不住了，也赶来看个究竟。
5: 叫刘墉，鱼目混珠。

0: 炭和身，千里打柴一旦烧。
1: 炭和身，千里打柴一旦烧。
0: 我这里忙里偷闲来看热闹。
1: 这里忙里偷闲来看热闹。
0: 这一桩有趣的公案怎开销？
2: 万岁！
3: 我的儿亲，快快坐下，
2: 坐下！
3: 我的儿亲，你二人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啊？
2: 何大人一旦凑齐一十个儿像金砖呢？
3: 哦，如此说来，何爱卿，
2: 哦，臣，
3: 你还果真有些国家底呀？
2: 不，万岁！
3: 余下的八乡如何了断呐、啊？
2: 愿将古玩字画作底呀、啊！
3: 哦，哎，刘爱卿啊，你手中拿的活物啊，
2: 乃是东园陛下的玉女图、
3: 哦，东园画的玉女图，可否借朕一观呐、啊？
4: 万岁要看，你还这么藏藏匿匿的。万岁爷，您请看。
3: 好，带朕看来。这乃是绣花闭月的美人也。
4: 万岁。怎么样啊？
3: 哎，稀世珍品，难得。
4: 万岁爷要是喜欢，那就、
2: 万岁，此画乃是何大人抵押的微臣黄金树木。
3: 哦，听你之言，朕若得此画，还须以黄金相议呀。
2: 刘大人。何不将此画献与万岁？万岁，此画抵押的乃是微臣所传一禅，留用不能拱手相送。
3: 朕若要此画，你要多少黄金呐、
2: 啊？万岁若要此画嘛，须付黄金10000两。

0: 是个倒爷。
1: 刘墉，你可真会待将而沽啊！好，就依你10000两黄金，朕与你成交。
0: 微臣只能忍痛割爱的了。
1: 回去，明日将10000两黄金送到刘府。
2: 万岁，刘墉他有欺君之罪呀！
1: 啊！
2: 万岁，实才此话只抵了10两黄金，转眼之间他又与10000两黄金卖与万岁，岂不是有欺君之罪吗？
1: 哎，刘墉，是否确有其实啊？
3: 万岁，何大人以10两黄金抵押此画，乃是我们两厢情愿。微臣以10000两之价卖于万岁，也是明码标价。如此简单明了的事，何言欺君呢？
1: 倒也不无道理。
3: 嘿嘿，何大人，这8箱黄金只抵押了10两，当着万岁的面，我们了结了吧？
2: 刘墉，你万岁呀！刘墉孤家特低，微臣我时时的有点受不了了。
1: 和珅，是你自己言道愿意家私抵押，怎能痴而反而啊？
2: 这刘琼速将家中值钱之物一并收拢，请刘大人定价。
4: 是
3: 啊，夫人，烦请夫人前去按货计价。
2: 啊，夫人定价。
5: 眼看要被刘墉两口子掏个精光，倾家荡产，和珅才悔不当初。
2: 大过年的，我招这两口子干什么呢？
6: 悔不该招惹这该死的刘罗

0: 在此。
1: 哎，何大人，照此清单，你还差我一万两。
2: 刘墉，还一万两啊！哎、
3: 何爱卿，既然尚差一万两，快快如数补齐。
2: 遵旨，臣就是点房子买地，也如数赔偿。刘琼，
0: 哎呦！
2: 召集何府家丁、太太、丫鬟、仆役、门官、厨子人等，前来打听会合。
3: 老爷，
2: 叫他们有金出金，有银出银，无金无银者，将首饰衣物献出。
3: 啊，
2: 去吧。
3: 哎，是喽。
4: 往年过年，和珅搜刮民财，喜庆狂欢；今年过年，赔刘罗锅的金砖，倾家荡产，还连累府里的奴才下人，顿时何府如丧考妣，哭嚎震天。

0: 事已至此，乾隆心里更加清楚，刘墉思国当家名。和珅破产也堪怜，
1: 和珅破产也堪怜，
0: 取过纹银五百两，赐予何家过个年。

0: 过年和气生财，和气生财。
1: 刘墉巧设金砖计，掏空何府珠宝山，
2: 解救江淮水灾难，换来瑞雪兆丰年。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宰相刘罗锅金砖记下半部分，本期节目编辑制作王增辉，解说卢玲、雪松，监制赵玉坤，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儿？
2: 小灾

0: 好不了了，
1: 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2: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3: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2: 你干啥？俺的书包。
1: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2: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1: 俺翻翻，肯定有钱。
4: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5: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4: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3: 起开！
2: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4: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6: 哎呀，快跑快跑，
4: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6: 多管闲事，谁稀罕。
4: 娃儿，给钱拿好啊。
7: 嗯，
4: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2: 用不着你管。
4: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5: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4: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5: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4: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

0: 你咋找这儿来了？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杨，你不该来呀！
0: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2: 妈，
1: 他是小杨，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3: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
3: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
4: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5: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

0: 他也有他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0: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
2: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2: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称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2: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2: 春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
4: 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事。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这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9: 切，
7: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羊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

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0: 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2: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

0: 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初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初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4: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 他们有

0: 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
8: 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

0: 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辈子做牛做马都报答不了您的大恩大德。老军医连忙把他扶了起来，笑着说：
1: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

0: 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女皇武则天突然间身染重病，可把这二张弟兄给吓坏了。这些天呢，二张弟兄在武则天榻前是忙前忙后啊。不仅如此，命令羽林军严密把守，任何人不得入武则天的寝宫。武则天这些儿女侄子想来探望探望武则天，按说人家是太子、相王、梁王、太平公主、皇帝的至亲，母亲生病了，姑妈生病了，过来探望探望，不应该的吗？哎，就是不允许。你愿意探望啊，可以在寝宫外殿在这等着。皇上病重，皇上传下口谕了，不愿意见外人，你们就在外边等着。皇上什么时候舒服了，什么时候想见了，自然会传你们。啊，这李旦、李显、太平公主等人一听，我们成外人了。哦，你们二张弟兄称我娘身边的近人了，那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呀？但是没办法呀，二张弟兄传的是武则天的口谕，你甭管真的假的，人家打着天子的招牌呢。这些人呢，心中如同乱麻一般，不知道二张弟兄这些天在宫中捣鼓什么，怕他们图谋不轨，但是也无可奈何，只得从御医口中了解武则天的病情。这一天、两天、三天，一连几天过去了，终于今天呢，盼到张易之出来了，告诉大家伙说圣上现在龙体开始康复了，已经没大事了。哎呀，李显一听长出一口气呀，朝着张易之还得感谢呢，五郎六郎你们辛苦了，圣上既然有好转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兄妹去面圣问安呢？张易之一听啊，坐在那里把身子欠了欠，冲着李显微微一笑，太子殿下您不必多虑，圣上身体已然有好转，现在呢已经睡熟了，不便去探望，还请太子、王爷、公主殿下放宽心。你们呢也在这里劳累一天了，还是赶快回去休息吧。啊，李显一听还是不让见，李氏三兄妹互相看了一眼，这怎么办呢？这相王李旦呢，这个人比较沉稳，他从脸上啊挤出了一点笑模样。啊，既然圣上已然睡熟了，身边还有五郎六郎照应着，我们呢也没什么担心的啊。我们就先回去吧。不过呢，哎，五郎啊，眼下有一件要事，还请五郎待圣上醒来请示圣上。张易之看看李旦，相王爷有什么要事啊？您看，今天呢已经是腊月28了，再过两天就是除夕，三日后就是正旦新年了。按照我朝惯例，宫中有守岁和朝贺之礼呀， 正旦当天呢，更要宴请四夷使者，以示我天朝恢弘之气呀。以往都是圣上亲临现场宴请四夷，但是现在圣上龙体欠安，恐怕这到时候这……张易之听着呀，含笑点了点头，项王爷，你放心吧，这件事啊，我记得。圣上病体虚弱，恐怕近几日里都不能劳累呀。不过呢，新年朝贺也是件大事，还是应该郑重对待呀。梁王武三思在旁边接过话头来了，不错不错呀，我看呢，这件事儿还是请圣上来决定吧。圣上虽然威扬，但毕竟那是九五之尊，天佑之，地养之，除夕守岁和新年贺朝，圣驾亲临，方能给我大周带来新一年的吉瑞祥和呀。更何况呢，我大周如今四海升平，国力强盛，威仪达于天下，各国竞相依附，使臣纷至沓来，那些藩邦夷狄对我圣上敬仰已久啊，都等着借新年朝贺之机一睹圣颜呢。我说的对不对呀，太子殿下？他看了看李显，李显是连连点头啊。梁王所言甚是，梁王所言甚是啊。太平公主坐在那里轻笑了一声，这种话呀，谁都会这么说，但是母亲毕竟年事已高了，现在又兼大病初愈，我看呢，还是不宜过度劳累。我倒觉得呀，此次新年大典，如果由太子代替皇上主持，既能够替母亲分忧，又能令太子在百官和各国面前立威，不失为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啊。梁王爷，你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呢？梁王武三思一听着太平公主的话，当时是脸色一变的。他为什么变脸呢？这武三思跟着太子殿下李显，那可以说是绝对的政坛敌手，政治敌人。

代表着老李家，一个代表着老武家。如果武则天往下传位的话，要么传给老李家李显，要么就传给老武家武三思。现在太平公主出的这个主意呀，要让太子殿下代替圣上，在春节正旦那天接待四夷使者。

0: 不一开口啊，他冷冷的扫了李显一眼，然后转眼又盯牢了张易之的脸。一看人家张易之啊，现在倒是坦然自若呀，坐在那里呀，仍然是乐呵呵的，脸上带着笑，笑得还非常灿烂。他慢慢的环顾一圈众人后，伸出左手掸了掸衣服，其实上面也没有土，故意掸了掸，然后抬起头来，这才说话：“这样吧，等圣上醒来后呢，易之一定请圣上示下，究竟他老人家怎么办，咱们呢只需要耐心等待就是了。再说了，新年朝贺的一概礼仪庆典，鸿胪寺已经准备2个月了，皇上此前就交与太子殿下督管的，想必现在一定是万事妥帖了。”李显一听张易之这话里呀，有点帮助自己，这李显心中非常高兴啊。是啊是啊，这个周良坤任鸿胪寺卿已经多年了，他办事还是很可靠的。昨天呢，我还与周良坤一起审阅了庆典和朝贺的安排，那真是安排的一应周全呢，非常的细致，万无纰漏啊。相王李旦在旁边仔细的听着李显的话，听着听着不由得笑了。哎呀，圣上既然将礼仪庆典都交给太子殿下主理了，可见对这新年朝贺的事情已经有了打算了。既然如此，我们在这里谈着也没有什么用哈。我看呢，我们还是先回去等待旨意便是了啊。这武三思啊，哼了一声，率先站起来，冲着张易之和众人一拱手，昂首挺胸，他先离开了。李氏兄妹一看武三思走了，咱也别在这待着了，走吧。这兄妹三人呢也站起身来，随后也走出了大殿。到了大殿的外边一看呢，那一群倒霉的御医还在那跪着呢，整整跪了一上午了。李旦一看一皱眉呀，赶紧凑在李显耳边耳语了几句。李显听着听着也是一皱眉，犹豫了一下，这才提高了声音问了一句：“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啊？”一旁的内侍赶紧的过来回禀太子殿下，昨天晚上圣上发病，他们就在这里候着了，一直到了现在呀。李显看了看内侍，圣上现在已然安寝，留下俩在此待命，其他的我看呢先散了吧。
1: 哎，是。
0: 这内侍啊赶紧对那些御医说：“太子殿下吩咐了，让大家伙都散了吧，留两个在这留着候命。”哎呦，这些御医一听这话呀，当时凄里哭涂，站起来了，哪呢，摔倒了好几个，怎么都跪木了，这关节都打不了弯了，站不起来了，都冻僵了都。哎呀，多谢太子殿下，多谢太子憋了半天的喷嚏终于打出来了，无限的爽快呀，这清鼻涕跟着都出来了。多谢太子殿下，多谢太子殿下。李显一摆手：“把你们的鼻涕擦擦，成何体统，赶紧烤火去吧。”是是是是。这些御医呀稀里呼噜，留下两个，其他的人全跑了。太平公主看着这些御医的狼狈样，朝着李显点点头啊：“哎呀，我的显哥哥呀，您刚才在殿里头战战兢兢地回张易之的话，小妹妹我呀都快看不下去了。这些人呐，可都是张易之叫过来的，你现在把他们全打发了，遣散了，难道你就不怕张易之啊？”
1: 太平，李旦在旁边轻斥了一声，心说话哪有这么说话的，你得给太子殿下留点面子呀，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呢，怎么了这是？

0: 李显现在呀，好，关公长气雷，脸红脖子粗啊，面红耳赤，嘴还发硬呢。我怕他，我不过给他们兄弟两个人一个面子罢了。哦，显哥哥到底是个知恩图报的好人呐。太平公主为什么说这话呢？因为迎接李显还朝的时候，就是这二张帮的忙，所以太平公主这话里带着讽刺呢。项王李旦一听，赶紧给打圆场啊！好了好了好，少说两句吧，太平。我看这一回呀，母亲病得不轻啊，这主持新年庆典的事情啊，应该会落在你的头上啊，你还是要慎重对待呀。我看那梁王心中肯定不痛快，说不定会给你设置些麻烦呢。李显一听这话，李显有点慌张了。你说他会设置什么麻烦？李旦说：“这我也说不好啊，只是给你提个醒。那个鸿胪寺卿周良坤是效忠圣上的人，我看他呀，倒一直很谨慎，在我们和梁王、魏王之间，也从来没显露出任何亲疏相悖。”我想啊，太子殿下只需要多多依赖他便是了。另外呢，太子也可以向狄阁老那里讨一些建议呀。李显是不住的点头啊。哎，狄阁老啊，倒是忠心可表啊。只可惜呀，自打狄阁老从滨州致仕回来，我看他的精力呀，大不如前了。滨州的案子似乎对他打击很大呀。至于那个周良坤嘛，为人确实谨慎可靠，但也深不可测呀。这些年，这个周良坤一直都是圣上最信任的臣子之一，在这鸿胪寺卿这个位置上坐了不少年呢。论起这里仪外事，他倒是大周朝第一人呢。这些天为忙活这个盛典，他对我也是恭谨有加。不过他的心思倾向却难以琢磨，不知道他会站在哪一边呢？太平公主这个时候在旁边说了：“这也可以理解呀，现在盛体不宁啊，朝局纷乱，像周良坤这样的老臣重臣。”一定还在审时度势、待价而沽吧？这个时候啊，突然间，呜，一阵寒风吹来，太平公主微微的打了冷战。哎呦，二位哥哥呀，咱们就别站在这里吹冷风了。快过年了，谁家都有一大堆的事儿，咱们呢，还是各忙各的去吧。说到这里，这太平公主一看李显，仍然是一副困惑、忧虑的样子。哎呀，我的显哥哥呀，您可别忘了，现在您可是大周朝的太子啊！母亲这两年对李姓宗嗣改变了态度，局面比前些年要好得多了。朝里头还有像狄仁杰这样一心维护李唐的忠臣，你呀，不必太过担心。担心多了，反而会舒服了你的手脚。李显苦笑了一下，把头点了点，也不再说话了。就这样，兄妹三个人缓步就走出了宫殿。宫殿里面的张易之背着手，在里面看着兄妹三人都走了，这才转身回到后殿。到了后殿之后，张易之马上那个盛气凌人的样子卸下来了，蹑手蹑脚的来到垂帘后边，尽量的避免哪怕一丁点的声响。但即便如此，还是被躺在宽大龙床上的武则天给听见了。武则天在那里轻轻的哼了一声，张易之一听，赶紧凑上去，半跪在床边，轻轻的把武则天伸出的手给握住了。圣上，您醒了，
1: 醒了一会儿了，你们在外头所说的那些话呀，
0: 朕都听见了，武则天现在呀，大病初愈，虚弱无力的，半闭着眼睛，慢慢悠悠的吐着每一个字。张易之轻轻的一笑啊，这是什么都逃不过陛下的眼睛和耳朵呀。说着话呀，这张易之轻轻的抚摸着武则天的手，好像抚摸着一个二八佳人的手似的。其实啊，那只手都已经颤抖了，手背上青筋暴露啊，都是深褐色的老年斑。一看呢，这位老人家呀，都已经衰老的不成样子了。武则天这个时候轻轻的叹息一声：“哎，这一次啊，新年仪式，看来朕是不能够主持了。圣上，您不想主持就不主持，谁还敢说什么？”武则天这个时候把眼睛睁开了，看看张易之，摇摇头：“你呀，就是一个鬼精明。六郎啊，就比你单纯的多呀。”张易之一听这个话，朝着龙床的另外一侧一看，就见那六郎张昌宗缩成一团，紧闭着眼睛，在那睡得正香呢。张易之不由得会心一笑啊：“陛下，五郎知道您更疼六郎啊，您又何必老把这挂在嘴边上呢？您就是我们二人的天，就算我显得精明些，那也是为了讨圣上您开心呢。”哦，武则天伸手捏了捏张易之的脸蛋儿：“好大的胆子，朕真是把你们俩呀给宠得不太像话了。五郎啊，圣上，传我的旨意，今年的辞旧守岁和百官朝贺典礼均由太子主持，并命鸿胪寺卿周良坤即刻为太子安排一切礼仪所需，务必确保万无一失。”是，张易之毕恭毕敬地答应一声。武则天这个时候又把眼睛合上了，然后朝张易之摆了摆手：“你去吧，朕要睡了。”是，张易之弓着身子就退到了殿外。就这个时候，耳边突然间传来了几声乌鸦声：“啊啊！”张易之抬头一看，一大群乌鸦高高的盘旋着，正朝着万象神宫的方向飞过去。张易之心说话：三天后的正旦，太子就要在那里接受百官朝贺和各国使节的新年上供了，这么一大群乌鸦过去，不太吉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

0: 命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的哈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啊、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5: 对了，
2: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哎、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儿，是怎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哎，走，带着银子。
4: 好，
5: 哎，
4: 好，哎，慢着，大爷
2: 啊，
5: 您可不能不能走前门啊。
2: 为什么？
5: 哎，
4: 老太爷
5: 知
4: 道
5: 不得了，
4: 了得，
2: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
2: 走
4: 后门，
2: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5: 后门
2: 啊，你们来
4: 来来，别带着我。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2: 小子们，大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嗯，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
3: 啊，
4: 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多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

0: 伺候着。
1: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
2: 啊。
1: 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继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继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哎、带着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多多门大几？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儿。
0: 查不对。
1: 嗯，
0: 提起我来呀、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2: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得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0: 来，
3: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0: 瞧我的，
3: 瞧您的，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4: 哼，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4: 呀、
3: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4: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4: 哎，查不对。
0: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是不是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4: 跟我学
0: 啊。
4: 没事，跟你学。
0: 不能怕他，
4: 是
1: 不怕。
4: 来，跟我说说。
1: 大爷，我抢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4: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5: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啊，他要抢我？妈呀！我快点
1: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卖笛的您怎么样呢？
1: 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5: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6: 哎，老了，
4: 您让我过去得了。
6: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6: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6: 桌子上了
4: 啊。
6: 我没瞧见，
4: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6: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6: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6: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这正兜，这是
6: 来
4: 这
6: 逛啊。来来，脱衣
4: 裳，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6: 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成了狗熊了，
7: 因何这等狼狈？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2: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爷，
1: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7: 俺是该劝的，
1: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搀扶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
7: 当
1: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7: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7: 妈妈到了不忧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7: 不敢当啊！
8: 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5: 刚才
1: 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5: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
1: 嗯，
5: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1: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5: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1: 哎，
5: 我瞧您累了。
1: 嗯，
5: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我
1: 帮您。我不累吗？
5: 你
1: 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您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9: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9: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9: 岂有

0: 烦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领啊。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1: 亲自领来，孝顺领教三八风。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3: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叙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4: 我露着。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人这等着呢。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0: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他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千万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死，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

0: 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公，暗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8: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8: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11: 好，来下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2: 志华，
1: 爸，
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9: 元帅，
10: 陈毅元说的对，
9: 商会
10: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1: 商会一定支持我，
12: 没有什么可
9: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13: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他一笔一画 瞄出我的筋骨。
8: 先锋这任你完成，
6: 填充以血肉，
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最后复制皮肤，
7: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6: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5: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5: 愿意。
6: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5: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7: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5: 什么？
7: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5: 他要干什么？
7: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5: 等等，等一下。
6: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2: 还在这儿。
6: 是唐通庆，
12: 他还在。
6: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2: 太久，太久了。
6: 是啊，好久不见。
1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7: 什么呀？
1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 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9: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8: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9: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8: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7: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6: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7: 你的身体，
16: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7: 疼吗？
16: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0: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1: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2: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6: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

0: 措辞改回来的。
1: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5: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5: 一、二、三。
4: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4: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

0: 绕路，就要多走十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都脱，快跟上，快！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 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4: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3: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2: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3: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2: 北方快车，
3: 河北生活广播、经济广播、三农广播并。